做了一次全面的升级，无论是行程安排，还有餐食，还有住宿啊，都是给大家做了一次全新的升级。我们依然是给大家全程入住高品质的网评四钻酒店，而且呢我们这次呢是连住四晚不换酒店，而且都把酒店呢安排在恩施的市区，方便我们大家结束行程回到酒店之后呢可以逛一逛恩施市区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这条线路呢可以说是涵盖了超多恩施当地著名的景点啊，除了一些比较知名的景点之外，我们还特别给大家增加了一个叫做龙陵宫的景点。这个龙陵宫呢它是一个形成于亿万年前的一个溶洞啊。还有呢就是特别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叫做土司城的地方，这个

0: 迷魂曲来自周董周杰伦，北京时间8: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915 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915早安节奏。我们在8点时间段呢，我们会跟大家来分享关于旅行的那些事情。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旅游达人小宝，来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最近特别特别受到关注和欢迎的恩施的一个线路。有请小宝，你好。
1: 嗯，毕肖你好，915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宝。
0: 那我们这个恩施的一个行程呢，我看到我们的时间是在5月26号到30号这样的一个时间，
1: 是。
0: 然后呢，价格是每个人4280元，而我们依然是一价全含零自费。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稍后小宝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您要是想要来拨打咨询报名呢，就来记住我们的电话85702926，85702926。好的，那我们把时间给到小宝，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恩施的线路。
1: 好的，那么我们这次恩施双飞这个5日游呢，可以说呢是

别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叫做土司城的地方，这个与人文相结合的一条线路。嗯，那么这条线路呢，我们与人文相结合的一条线路。嗯，那么这条线路呢，我们条恩施线路呢，最大的一个改变呢，就是给大家安排了青岛直飞恩施的行程。嗯，那么以往呢，跟过我们团游过恩施的朋友啊，都知道我们以前去到恩施呢，没有直飞的航班。那么今年呢，特别开了一条青岛直飞恩施的这个航班啊，可以说呢是节省了7个小时的时间。那么我们第一晚到了恩施之后呢，入住酒店，我们大家回到酒店之后呢，就可以在恩施市区呢去逛一逛啊，非常的方便。那么第二天呢，开始游玩我们恩施的一个景点。那么我们此次行程当中包含什么景点呢？那包含的是著名的恩施大峡谷啊，还有呢带大家去打卡被称为地球最美山痕的云龙地凤，还有呢被称为中国仙本那的鹤峰平山大峡谷，还有船游清江峡谷啊，索菲亚石林，仙山供水啊，龙鳞宫溶洞，还有恩施的土司城、女儿城。那么特别呢，我们还给大家呢赠送了恩施大峡谷的这个小蛮腰的观光电梯，还有土家的这个摔碗酒的体验。可以说这条线路的性价比呢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去到恩施呢，有的朋友会问啊，天气如何？那么恩施呢，它被称为世界凉都。目前啊，这个季节它的平均气温呢只有20度到25度之间，可以说呢是非常适合旅游的。那么恩施这个地方呢，也被称为与人文相结合的一条线路。嗯，那么这条线路呢，我们与人文相结合的一条线路。嗯，那么这条线路呢，我们条恩施线路呢最大的一个改变呢，就是给大家安排了青岛直飞恩施的行程。嗯，那么以往呢，跟过我们团游过恩施的朋友啊，都知道我们以前去到恩施呢，没有直飞的航班。那么今年呢，特别开了一条青岛直飞恩施的这个航班啊，可以说呢是节省了7个小时的时间。那么我们第一晚到了恩施之后呢，入住酒店，我们大家回到酒店之后呢，就可以在恩施市区呢去逛一逛啊，非常的方便。那么第二天呢，开始游玩我们恩施的一个景点。那么我们此次行程当中包含什么景点呢？那包含的是著名的恩施大峡谷啊，还有呢带大家去打卡被称为地球最美山痕的云龙地凤，还有呢被称为中国仙本那的鹤峰平山大峡谷，还有船游清江峡谷啊，索菲亚石林，仙山供水啊，龙鳞宫溶洞，还有恩施的土司城、女儿城。那么特别呢，我们还给大家呢赠送了恩施大峡谷的这个小蛮腰的观光电梯，还有土家的这个摔碗酒的体验。可以说这条线路的性价比呢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去到恩施呢，有的朋友会问啊，天气如何？那么恩施呢，它被称为世界凉都。目前啊，这个季节它的平均气温呢只有20度到25度之间，可以说呢是非常适合旅游的。那么恩施这个地方呢，也被称为这个中国最美的这个仙都啊，被称为湖北的香格里拉，也是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选为中国最美的地方啊，也是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文化遗产。那么可以说呢，这条线路呢，它不仅涵盖了恩施的自然风景，也可以让大家呢了解到恩施的这个历史文化。那么恩施有什么文化呢？恩施的文化呢，主要是土家文化和苗族文化。那么它也是湖北省的唯一一个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可以说呢它的这个历史底蕴呢也是非常深厚的，自然景观呢是非常这个优美的啊。而且我们出行的这个时间呢是在5月26日到30号，那么离出发呢差不多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这条线路呢报名呢也过半了啊，那么我们是精品小团，名额呢只有20人啊，现在呢还有不到8个名额了吧。嗯，那么所以说呢，有想去到这条

0: 线路的朋友啊，现在就要抓紧拨打咱们的报名电话进行报名了啊，因为马上就要这个报满这个结团了。
1: 是，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拨打电话呢，我们这个想要来跟着我们一起出行呢，我们的拨打电话是85702926，85702926。恩师，我们也不是第一次给大家发团了，所以也是我们比较成熟的一个线路了，加上这边的自然风光，这个季节呢也是刚刚好，所以呢也特别适合大家在这个五月份去出行去走一趟。那我们的价格是4280元每个人，其实这个价格在市面上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啊？高还是低？
0: 这个价格呢，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贵哈。
1: 说我明明看到别人有比你们便宜的。
0: 对，因为很多朋友之前问过我，说市面上有很多线路啊，都和你们的这个行程差不多。行程呢，将近差了1000块钱。那这是什么原因呢？第一，我们的这个线路呢是一价全含零自费的，那给大家呢包含了景区所有的必要小交通啊，包括恩施大峡谷的这个网红的小蛮腰电梯都给大家包含了。那普通的旅游团呢，这个是不可能给你包含的，因为它票价呢差不多在80块钱一个人啊。那么第二呢，我们是全新升级，而且呢是青岛直飞恩施的行程。那么普通的旅游团呢，它是飞到湖北这个恩施的周边，比方说荆州或者是这个湖北的宜昌，然后再坐大巴车拉车到恩施。那么我们是青岛直飞恩施的航班，为大家呢节省了7个小时的车程，所以说呢我们这条线路的性价比呢是比较高的。而且呢我们享受这个小车上门接送机服务啊。那么途中呢给大家安排的是2+1的豪华航空座椅大巴车啊，这样呢可以大大减少我们旅途当中的劳累，让大家的旅行体验感更加的舒适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一次呢是畅游恩施的精华景点，除了著名的恩施大峡谷、云龙地凤之外，还有清江大峡谷、索布亚石林，特别给大家安排了被誉为这个中国仙本那的鹤峰平山大峡谷。那么普通的旅游团呢是不可能给大家安排平山大峡谷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景点的门票呢是比较贵的，差不多门票在268左右啊，而且它的车程比较远。那我们呢因为是915定制旅游，所以说呢让大家呢去到恩施不留遗憾，一次呢可以畅游恩施所有的精华景点。那么我们入住全程入住的是高品质的四钻酒店，而且连住四晚呢是不换酒店的。这个酒店呢安排在是恩施市区，方便大家吃饭逛街啊都是非常方便的。还有呢是给大家含了5早7正餐，那么正餐的餐标呢是每人40元的标准，这个标准呢是比较高了啊。然后还给大家特别赠送了这个土家摔酒碗的体验啊，升级品尝这个苗家吊锅宴还有苗香宴等特色美食。那么整体来说呢，这条线路的性价比呢是非常高的，有自然风光，有这个人文历史啊。那么特别是我要着重讲一下这个鹤峰平山大峡谷啊。那么这个景点呢也是我们915独家定制独家给大家安排的，它是国家5A级景区，被称为中国的仙本那。那么这个鹤峰平山大峡谷啊，只要去过的朋友啊都非常的赞叹啊，这里的景色太美了，被称为东方的诺亚方舟。而且呢我们在平山大峡谷呢给大家安排的是乘坐小舟啊在峡谷内游览。那么这个平山大峡谷它的这个水呢是非常碧绿的啊，清澈见底，坐在这个小船上呢犹如这个漂浮在空中啊，就仿佛置身于人间仙境一般啊。所以说这个景点呢它的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啊。那么综合所述啊，那么便宜有便宜的这个价格，那么贵有贵的道理啊，一分钱一分货。那么我们这条线路呢可以说呢是情绪价值拉满，性价比呢是超高的。而且我们这次呢是特别安排了咱们915的这个主播带队啊，那么让大家的这个旅行体验感呢更好更加。
1: 所以我们的这趟性价比刚刚听小宝说完了，我们就知道了，其实我们就是

0: 的，你是可以不带一分钱跟我们一起玩下来的。所以我们的这个性价比非常高，价格也许不是市面最低的哈。如果你想去参加一趟旅行，然后又不想这个中间一会儿让你再掏一次钱，一会儿让掏一次钱，想玩得更尽兴一点的话，品质更高一点的话，我们就来拨打85702926，85702926。好，那我们这个行程还有什么样的一些亮点，或者我们旅行的一个行程的一个安排，我们一起小宝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好，那么我们恩施这条线路呢，其实可以说呢是做得非常成熟了。每年呢都会发好几团。那么往年呢，根据我们听众的这个口碑，还有这个对这条线路的评价啊，都认为这条线路呢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啊。只要去过恩施的朋友都会惊叹于恩施的美景，因为恩施呢真的是非常美的。那么具体的行程安排，由于时间关系呢，我在这里呢就不赘述了啊。那么我们大家可以在我们915吃在青岛的后台呢看一看我们关于恩施这条线路的这个帖子，后面呢都有我们的详细的一个行程介绍和安排。在这里呢，我主要要给大家呢着重讲几个值得一看的景点。除了我刚刚说过的啊，去到恩施呢必游恩施大峡谷。我们这个恩施大峡谷呢，那别的普通旅游团呢可能就是记一次，我们呢是给大家呢安排了二进峡谷。那么这个恩施大峡谷呢，它包含两个核心景点。第一个景点呢就是恩施大峡谷，它是一个主景区啊，面积呢非常的大。那么第二个景区呢就是被称为这个世界最美的这个地球上最美的山痕的云龙地缝。那么这个云龙地缝呢，它形成于3.6万年前的这个白垩纪时期形成的一条裂谷，它也是集这个峡谷还有这个自然风光于一体的一个非常漂亮的景点啊。尤其是恩施大峡谷啊，它的一个标志性景观呢叫做一柱香啊，是高达150米的一个石柱啊，在这里呢也是屹立了千万年啊，非常的神奇。那么爬恩施大峡谷，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了啊，会不会累啊？那么在这里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我要在这里呢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去到这个恩施大峡谷啊，我们大家可以选择乘坐索道上山。上山之后呢都有这个石阶路啊，很多大部分的这个路呢都是平坦的路啊，大家呢上上下下啊，那我们也是给大家留足了充分的这个游览时间，差不多在4-5个小时的游览时间，足以让大家呢一次性的把整个恩施大峡谷的自然风光呢全部啊看遍啊。而且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恩施大峡谷的一个核心景点，叫做七星寨。可以说呢七星寨呢它集合了恩施大峡谷呢所有的美景啊，我们在这里呢还可以漫步在海拔1700米左右的一个悬崖峭壁上的一个长廊啊，云雾缭绕，仿佛呢我们在这个人间仙境当中穿行啊，真的是仿佛置身于天空之境啊啊。再有呢就是这个云龙地缝，刚才说过了啊，它被誉为地球上最美的一道山痕啊。那么它形成于这个3.6万年前的一个白垩纪时期，长达3.6公里啊，那么非常的长，一路上呢有瀑布，有山泉，怪石林立，这个绝壁这个雾里啊，非常的适合这个徒步。而且呢它空气中呢还有非常丰富的负氧离子。那么来到恩施大峡谷和云龙地缝呢，我们可以进行一次深呼吸，来一次这个绿色的洗肺之旅啊。那么除了恩施大峡谷这个景点之外啊，再就是平山大峡谷啊，这两个地方呢它是各有不同的。那么恩施大峡谷呢，它主要以这个奇秀而著称。那么平山大峡谷呢，它主要以这个绝美而著称。两个峡谷呢它是各有千秋，可以说呢是我们去到了恩施大峡谷呢，可以将恩施的自然山水呢全部看遍啊，可以说呢是不虚此行的。
0: 好，那我们的这个一些景点特别值得一看的，我们刚刚小宝跟大家做了一些这个描述。但我觉得大家去玩的话，可能每个人的目的性是不一样的啊。可能小宝觉得这个地方特别的好，但你可能觉得另外的地方也。

0: 非常的精彩。那总而言之呢，就得你自己跟着我们一起去一趟，来到我们的恩施，去感受大自然的绝美风光。那85702926，85702926这个电话呢，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咨询。那小宝这边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在这里呢，我要最后呢，跟大家做一次最后的召集啊，因为我们的这个行程名额呢已经不多了，所以说呢，想要去恩施的朋友呢，就赶快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85702926进行报名和咨询了。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呢这条线路呢，刚才说过啊，是这个主播带队啊，可以说呢是性价比呢是非常高的，全程为大家呢也是贴心服务的。总体而言呢，我们这条线路呢，它是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去的，尤其是在这个初夏这个季节啊，气候呢不冷不热，非常适合去到恩施这个地方。那么如果呢你要等到这个七八月份这个暑期旅游旺季去到的恩施这个地方呢，不但这个价格贵，而且呢人非常的多，体验感也是不好的。那么现在趁着暑假学生放假之前，大家呢赶紧去一趟恩施，把恩施的美景呢带回家，也是我们一辈子最难忘最美好的回忆。
0: 好，85702926，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也感谢小宝的分享，
1: 谢谢大家，
0: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它是花草，不可或缺的支持。它是森林不能失去的宝藏，水，用滋润积攒生命的力量，却面临枯竭的威胁。山二柳真诚呼吁：吸水、爱水、节水，从自身做起。

0: 是风筝起飞和风的相见甚欢，是林徽因的光和希望，是草长莺飞和人间温暖，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嗨，你好，
1: 你好
0: ，Sam Radio，

0: 等你和心跳一起出现，来自 Elva Show 亚轩8:38，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 FM9.5 Summer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 Morning Streamer 植物早安节奏。Hello， 我是我的 DJ Allen。
1: Hello， 是早安 DJ 陛下哦。
0: 武汉大学呢，最近正式取消了社会公众进校预约的制度，原因是呢，很多的一些学生在社交平台当中发帖反映说呢，部分的游客存在爬树拍照打卡，真的是够了。
1: 嗯，是因为他们刚刚才放开，就是大家可以进到校园
0: 啊，
1: 结果呢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些事情啊，很多游客在树上打卡，在操场上直播学生上体育课呀、啊，这些、嗯、啊，可能就会对学校的学生造成了一定的困扰。嗯，
0: 是的。
1: 而且你知道吧，就是激增的客流还导致校内的部分食堂出现爆满的状态，所以高峰就餐的时间呢，学生都没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吃饭。不过这个事情呢，就是校方也马上做出了一个这个回应啊，就是说他们也会马上来做一些统筹的一些处理，然后看看怎么样才好。因为之前就是全国的各大校园都是不让进的嘛，然后呢武大因为可以看樱花，所以就是采取了预约制，然后就是可以进。那么现在就全面放开呢，也是希望教育能够汇集到更多的人，但是没有想到一片好心却引来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不过我觉得可能就大家太久不去了，突然一下涌过去，可能过一段时间呢，大家是不是会好一些？
0: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大家有的时候是需要知道说自己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合下做出来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行为，而不是给他们这些爬树的人一些所谓的托词。
1: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不管你去了哪，不说是校园还是哪里，其实都应该保持自己该有的一个素质。
0: 就是你赶集的时候，可能你去看一个这种社火的表演的什么的，爬一个树的话，我这是我可以理解的。
1: 对，
0: 对吧？可是你在大学校园里面。

0: 我觉得就是
1: 我觉得你在任何景区你也不可以去爬树吧，别说是校园了，就哪里都不行。
0: 对
1: 对吧，就是你的个人素质就是应该有所提升。如果你是这样一个不能控制好自己的人的话，
0: 请不要去，
1: 你不要出门，
0: 请不要去大学。
1: 对，你去到其他景区也会对景区的一些这种环境和游客造成困扰，
0: 就拉入到黑名单就好了。
1: 对，
0: 不然就影响大家，你看大家也没有办法去享受这种校园的这给我们带来那种心灵上的熏陶。
1: 对，还会对在校学生造成困扰。
0: 好吧，
1: 真的很讨厌。
0: 讲工作我还是要做的啊。
1: 好的，
0: 拨打4008091099 4008091099，叶之峰呢29周年的店庆活动，现在呢全面升级了 N3 的整家服务，127项的品质细节全包。而且呢订订期间直接2.9万元，再赠送价值3万元的明星同款的沙发，所以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 4008091099。那当然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早安福利群当中啊，也给大家准备的是这个早安秒杀品，
1: 对，我们的雅诗兰黛的一个套装3件套，抗老的，
0: 是，
1: 然后呢里面是包含了一个面霜，还有我们的小棕瓶的眼霜和精华。然后面霜是分滋润和清爽型，大家可以自己来选择就好了。这是一个第二代的一个胶原蛋白的面霜，所以能够让我们的脸就是不松不垮，而且能够帮我们去这个淡纹，所以整个就是帮我们一个抗初老的3件套。然后小棕瓶和精华就不用说了，就他们家的王牌产品大家都了解的，所以呢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清爽版的面霜或是滋润版的面霜的组合。然后我们今天到时候只要420块钱，前提是你已经领取了我们满500减100的这样的一个券，因为我们原本是520块钱，那有了券就抵到100，我们到时候只要420块钱，这3件套送人也好，自留也是非常不错。
0: OK，那就赶紧来拨打赶紧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这个
1: 小程序
0: 里面来搜索一下915广播严选商城，就可以直接来购买了。
2: Great time, great music. You a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0: 夏天到来的时候呢，很多朋友都开始注重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管理了哈。正确的称体重的方法是早上空腹称一次，晚上呢9点称一次。
1: 对，
0: 如果早晚的体重不变，第二

0: 则要适当的减少一下。
1: 对，如果晚上比早上重两斤以上，
0: 则要适当的减少一下。
1: 对，如果晚上比早上重两斤以上，
2: 讲究啊！
0: 我现在真的是开始属于那种饿肚子状态，然后现在开始吃土豆什么之类的，可以吧？
1: 可以，慢碳水，
0: 对，
1: 优质碳水。
0: 嗯，当然大家也可以吃一些蔬菜哈。那今天这几天的时间吧，我们的这个520的清新好品的直播间就会搬进到寿光的菜博会。
1: 哇、
0: wow ！你知道寿光这个地方真的很厉害。
1: 嗯，
0: 你走到这里，开车到这里的时候，就看到很多一些大棚
1: 啊，全部种的各种各样的蔬菜，
0: 各种各样的蔬菜。
1: 是的。
0: 对，而我们的亚晨跟小鱼呢，大家可能不认识，是我们交通台的主持人。
1: 嗯，
0: 会带大家呢云逛菜博会。
1: 是的，直播间看好的还可以下单，全场包邮到家，
0: 9块9起。
1: 是的，还有很多的福利呀、啊，包括秒杀啊什么的，大家就赶紧去关注一下喽。
0: 嗯，是的。那想装修的朋友记得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我们的一直放29周年的店庆活动，现在签约呢直接2.9万元，再赠送价值3万元的明星同款沙发，让你的家更有温度，更重磅啊！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我们再看一下大家的互动吧，看看大家就是在驾考的时候还记得自己就是哪个部分是最难的。
1: 是，然后群里面特别热闹，人说半坡起步
0: 啊，是，尤其手动挡的。
1: 对呀、啊，你考驾照应该都会考手动吧？有考自动的，但很少。
0: 后来大家应该都开始考自动的，
1: 是吧？因为不太见到手动车了。
0: 你再次印证了自己是老司机，
1: 对吧？好吧，不问你了。
0: 哎，但有个朋友真的很厉害，他说93年的时候呢，解放141或者140的大卡车，
1: 我天，
0: 然后电四轮，教练斜躺副驾。Oh my god！
1: 小棍拿着，挂错档就敲你。
0: 所以要适当的减少一下。
1: 对，如果晚上比早上重两斤以上，
0: 所以要适当的减少一下。
1: 对，如果晚上比早上重两斤以上，讲究啊！
0: 我现在真的是开始属于那种饿肚子状态，然后现在开始吃土豆什么之类的，可以吧？
1: 可以，慢碳水，
0: 对，
1: 优质碳水。
0: 嗯，当然大家也可以吃一些蔬菜哈。那今天这几天的时间吧，我们的这个520的清新好品的直播间就会搬进到寿光的菜博会。
1: 哇、wow ！
0: 你知道寿光这个地方真的很厉害。
1: 嗯，
0: 你走到这里，开车到这里的时候，就看到很多一些大棚
1: 啊，全部种的各种各样的蔬菜，
0: 各种各样的蔬菜。
1: 是的。
0: 对，而我们的亚晨跟小鱼呢，大家可能不认识，是我们交通台的主持人。
1: 嗯，
0: 会带大家呢云逛菜博会。
1: 是的，直播间看好的还可以下单，全场包邮到家，
0: 9块9起。
1: 是的，还有很多的福利呀、啊，包括秒杀啊什么的，大家就赶紧去关注一下喽。
0: 嗯，是的。那想装修的朋友记得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我们的一直放29周年的店庆活动，现在签约呢直接2.9万元，再赠送价值3万元的明星同款沙发，让你的家更有温度，更重磅啊！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我们再看一下大家的互动吧，看看大家就是在驾考的时候还记得自己就是哪个部分是最难的。
1: 是，然后群里面特别热闹，人说半坡起步
0: 啊，是，尤其手动挡的。
1: 对呀、啊，你考驾照应该都会考手动吧？有考自动的，但很少。
0: 后来大家应该都开始考自动的，
1: 是吧？因为不太见到手动车了。
0: 你再次印证了自己是老司机，
1: 对吧？好吧，不问你了。
0: 哎，但有个朋友真的很厉害，他说93年的时候呢，解放141或者140的大卡车，
1: 我天，
0: 然后电四轮，教练斜躺副驾。Oh my god！
1: 小棍拿着，挂错档就敲你一下，
0: 有点厉害了啊！
1: 是是、嗯、啊，然后还有人说当年学了压饼子，
0: 压饼子什么东西啊？
1: 你就地上有几个饼，然后你要绕过它。
0: OK。
1: 对，然后啊，你没学这个吗？
0: 我觉得没有压饼子，就可能没有这么就是俗称吧，是吧？
1: 但是我们那也是这么说的诶。
0: 啊，是吗？
1: 嗯，然后倒车入库、半坡起步、限速、限宽门、侧边桥，还有什么来？你全部都说了，就最难的。就是所有。
0: 然后有朋友说没学之前呢跟老公说科二科三呢最担心，学的时候呢感觉侧方位停车是最难的，然后考完之后呢莫名其妙就过了啊，科一到科四一个月就拿证了。
1: 对呀、
0: 啊莫名其妙的也是炫耀了一波呢，
1: 就突然就是技术到了一定水平了，是吧？自己都不察觉就拿到证了、
0: 真是啊。
1: 嗯，
0: 也有朋友说科目三开考指示灯打太快，系统反应不过来，结果呢没有挪车，考试就结束了，教练还嫌弃他。
1: 可是他就没有教过我这个啊、所以你看你不跟他 battle 一下
0: 能够跟教练 battle
1: 都考完了再学也不一定是他教你。

0: 嗯，然后说最难的是正式考试前凌晨去西湖镇考场模拟线路测试，真是睡不醒
1: 啊！
0: 太早了是吧？一大早就得过去，
1: 真是啊，有点远。
0: 是啊，然后
1: 当时考试的动力就在于说，千万不要重新考，千万不要重新考，太远了。
0: 真起来一趟不容易。
1: 对，
0: 嗯，好吧，就看来大家拿到驾驶证都是经历了一段历劫啊。
1: 嗯，所以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呢，也要这个安全驾驶，好吧，小心行驶。
0: 嗯，
1: 稍后的时间呢，马强继续陪伴各位，九一五早安节奏。

午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欢迎回来，9:10，这里是继续为您直播的915全新的家。那今天我们邀请到叶之峰新媒体的文斌老师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在五月份的时候叶之峰有哪些优惠活动给到大家，我们在装修的时候要做哪些的前期准备。你好文斌。
1: 你好马江老师。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叶之峰装饰的文斌。今天是这个周一啊，现在的话就是我们持续进行的这个叶之峰29周年的这个店庆活动啊，就是最后一周的时间，在24号就线上报名就结束了。其实这也算是对春季装修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收尾啊，因为大家也感觉到了现在这个雨季也比较频繁，天气。

0: 这个品质堪忧，啊，或者说呢，这个根本就没有性价比。再就是呢，很多朋友担心说，装房子之后啊，就怕这个开工就开始无限的增效，怕这个预算超支太多啊，等等等等。其实的话，就是当下来讲吧，大家其实只要是想去考虑找一个装修公司去装修的这种方式啊，就一定要先去了解这个公司是不是值得大家来进行一个选择，啊，因为现在有一些公司可能是啊这种皮包公司啊，自己也没有这种施工的团队啊，更没有自己的一套施工的工艺流程，啊，这种的话可能价格呢就比较便宜啊。但是呢，装修我一直在讲一句话，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啊，你不要想着说这几年啊装修越来越便宜了，其实便宜的只是部分的一些施工费，啊，这两年的话就是工人费用会比之前的施工费用能便宜一些，但是你像材料的话，它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动，啊，包括说现在市场上的这个装修材料也比较透明，对吧？你都可以去了解得到，所以说你要想找一个靠谱的一个装修公司去给你做这种全包呀。啊，这种装修的模式的话，大家还是要建议你去线下实地多考察一下。
1: 嗯，
0: 啊，因为你去到这家公司，你不光是要看，啊，它有没有样板间，对吧？你还要看它的施工工艺，啊，有没有给你展示出来，包括说您家装修上的材料，啊，主材辅料，它有没有一个材料选区。这些的话其实都是代表了他的一个交付能力。然后再一点，你到门店去看什么呢，就是要看看咱们接待您的设计师他的专业水平以及他的用心程度。装房子这个东西它毕竟都是人干的活，只要人细心负责，您这个房子肯定问题不大。装修
2: 审美在里面，
0: 对吧？然后呢，如果说你遇到了这个设计师他大大咧咧的啊，心思也不够细腻，甚至说呢一些方面都没有为咱们业主考虑得到，那么我觉得你这个房子一旦找他装了，后期出现的问题应该也没有人去给你解决，去给你兜底。所以说呢，这些都是大家值得去看的啊，值得多多去对比的这么一些内容。啊，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并不是说这个五月份啊，其实大家觉得说是不是装房子人少了，是不是三四月份该装的都装完了，其实也有很多他刚交房的啊，有一些交房之后呢，就紧接着赶紧找装修公司，想着开始开工开始装。所以说呢，每一个阶段吧都有装修的朋友，就是在于多或少的原因。春天装修一定要比夏天好，就像现在这个时间段来讲啊，温度适宜，对吧？湿度也适宜，对于咱们装修的干活的工人来讲，他很愿意干，这个时候呢他不冷不热的啊，他这个状态比较好，施工效率就高，施工做的也细腻。再就是呢，装修材料，你像这种木材类、板材类，它含水量适中，所以说也不存在说这种装了之后开裂变形啊这种隐患的风险。所以说春天装修真的很好。咱们今天来到节目上呢，也是由于咱们的这个店庆活动啊，没有几天就要结束了，所以说呢，还是想着再给没有报名的朋友再详细讲讲。讲解之前呢，我要报一下我们的装修电话。因为咱们这个节目没有办法进行这个电话连线啊，你不能说打电话来这个连线咨询了，我们要不然打的朋友太多了，我们就给大家提供一个装修的一个咨询电话，我们现在都有老师在后台等待您的这个进线。如果说您家有房子要翻新，或者说我要装修毛坯房啊，或者说我是精装房改造，我想了解一下您家装修的价格，或者说户型的设计方案，都欢迎大家拨通我们的叶之峰的咨询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啊，这个电话呢，您可以把它当成是装修咨询电话，也可以当成是我们的活动报名热线。因为一会儿我要讲店庆活动。啊，其实你像现在呢，我看咱们最近咨询的一些这个客户啊，我也看了看大家的情况。其实正常都是两居三居是比较多，这种套二套三的户型都是以这种为主，有一些朋友是翻新，有一些朋友是毛坯装修，但是我看大家的预算都比较明确啊，有想包工包料10万的，也有包工包料想8万的，反正价格有高有低的啊。其实如果说您有一定的装修预算，现在有明确的一个想法，完全可以通过电话让我们这边给您安排公司的设计师给你做预算的把控。

0: 欢迎回来，9:10，这里是继续为您直播的915全新的家。那今天我们邀请到叶之峰新媒体的文斌老师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在五月份的时候叶之峰有哪些优惠活动给到大家，我们在装修的时候要做哪些的前期准备。你好文斌。
1: 你好马江老师。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叶之峰装饰的文斌。今天是这个周一啊，现在的话就是我们持续进行的这个叶之峰29周年的这个店庆活动啊，就是最后一周的时间，在24号就线上报名就结束了。其实这也算是对春季装修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收尾啊，因为大家也感觉到了现在这个雨季也比较频繁，天气呢，也逐渐的热了起来。啊，其实很快的就到了这个夏天嘛。夏天的话，相对来讲，装修的朋友们肯定会少很多啊。再就是这个到店考察装修的呀，也相对来讲会比较少。所以说呢，我们整个的一个上半年的活动收尾呢，就放在了这个店庆的这个期间啊。其实反观来看的话，五月份我们的公司到访的客户量呀，包括说这个签单量来讲。还是相对来讲很不错的，因为可能今年过年过得也比较晚嘛。然后的话，因为活动就要结束了，所以说今天我来到咱们的这个早节目上，今天还是想给大家讲一讲29周年这个店庆活动。我们叶之峰来广播节目上给大家带来了哪些听众的专享优惠，然后呢，再给大家提一些装修的一些这个一些建议上的内容啊。因为现在的话，装房大家可能就是顾虑点都比较多啊，一个是怕花了钱呀，怕装出来的这个

0: 给你做方案的一个落地，你可以看一看我们公司的一个专业水平啊，完全可以把这通电话当成是咨询电话、
1: 嗯、
0: 啊，400-809-1099、
1: 嗯、
0: 接下来我讲讲我们的这个
1: 店庆活动，
0: 店庆啊，店庆活动，今天叶之峰来节目上给广播听众有专享的店庆优惠。首先呢先说一下这个到店考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伴手礼，因为装修嘛，你这个肯定是要，如果你对这家公司有意向，肯定是会线下实地去看的。那么叶之峰呢，现在我们在青岛有两家门店，市北区是我们的总店，黄岛区也有一家门店，两家门店都欢迎大家来实地考察，看看我们的样板间，看看装修材料，看看设计师的水平等等都可以。店庆呢，我们给广播听众特意申请了一批到店里价值399元的顾家无忧枕，只有广播听众有啊。我们的直播节目呢，今天是9:10到9:40，节目期间打电话咨询装修的小伙伴到叶之峰看装修，就免费能拿到一套399元的顾家无忧枕啊。你不打电话，光听了节目去到门店的看装修的朋友领不到，所以说400-809-1099，400-809-1099、
1: 嗯、
0: 这个电话一定要打。我们这个送的这个到店礼不用你签约，也不用你交定，咱唯一一个条件就是打过电话之后到店看装修，我们能知道你是广播听众。因为你到店的时候，咱们直接进到我们的这个门口，我们的接待老师就会问你咱们是从哪个渠道预约的，如果您是广播电台的，咱们就能拿到这个到店礼品。接下来我说说价格优惠啊，这个产品的话，目前给到广播听众的价格是叶之峰在青岛所有的宣传渠道最优惠的一个价，就送的东西也是最多的。首先呢，我们今天给想要做全包装修的朋友，很多朋友我想着省心，我想当个甩手掌柜全交给你们叶之峰做行了，你给我报一个包工包料的价。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店庆产品就是叶之峰的 N3 品质整装，这个产品的名字叫做 N3 呢是一个产品啊，是我们所理解的包工包料拎包入住，真正包的全一口价没套路的一个产品。我们给您装修的是全屋，客厅、餐厅、厨房、卧室、卫生间、阳台，包括综合项目，像装完房子的保洁，包括材料的运输，包括电梯的上楼，这些都有。全屋装修一共有127个项目，大到改水改电，小到瓷砖美缝、成品保护啊，包括说您家里的这个橱柜呀、卫浴洁具呀、瓷砖地板、木门呀，都有啊，都有。包括说全屋的施工，水电木瓦油各个工种施工也都有。现在我们的线下门店N3 整装的销售价格是159,900啊，线下的店面价格是159,900。今天我们叶之峰给广播听众带来了我们的店庆专享活动，征集样板间，本场节目征集10套装修样板间，你可以享受到价格。首先第一块给你便宜29,000啊，店庆补贴给广播听众直降29,000，那么就是从159,900减29,000就是130,000。除了这个价格直降优惠之外，再额外给您赠送价值84,000多元的6大装修优惠，6大优惠通通可以叠加使用。这84,000多块钱的这6项优惠，不是在这儿给大家胡编乱造。我会用剩下的时间给你讲明白84,000多都有什么内容。在讲解之前，可能有很多小伙伴可能听到这儿了，一会儿要准备，可能要下车了，或者说要准备上班去了。电话我报一遍，征集前10位啊，就是也就是说本场节目前10位打进电话的小伙伴，可以拿到价格直降29,000元的装修优惠，以及额外赠送84,000多元的6大装修优惠。啊，2年之内，您家要翻新、要装修毛坯房，都可以先报名。报名的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这是我们的装修热线。接下来呢，我讲讲 送了这84000多块钱都有哪

六块内容。首先第一块内容，我们送给你20000块钱的家具通选券，让您来买咱们家里的家具。至于家具的款式，咱们可以根据您家的硬装风格您自己去选择啊，像餐桌椅呀、床垫呀、沙发茶几、电视柜这些您自己去选择。品牌的话呢，有我们的首先啊一线品牌顾家家居啊，顾家系列的这个家具您可以任选。第二个品牌是慕斯的床呀、床垫您也可以任选。总之就是给你20000块钱的家具券，省得你后期买家具再花钱，那我们这就相当于装修给你去送了这一块家具这一块。这是第一个内容啊，20000块钱家具券。第二块内容是关于我们定制送你的优惠。因为现在大家都不愿意用这种成品柜子了，你尤其是说卧室的这种成品衣柜，落灰难打理，对吧？包括说也不美观啊，包括说板材质量差。这次好多朋友近两年考虑做全屋定制的啊，这种定制衣柜，如果说您在市面上去做的话，你像志邦呀这些一线品牌，它差不多就是1200多块钱一平，或者说1300都有。它因为环保等级有 E0 级别，也有 ENF 的，你就按1200块钱一平来算，您做3个卧室的衣柜，大概需要做20个平方的定制，那就你要花24000。但是今天我们给你的优惠，不用你花24000，只需要花9999元。我们就能给你做20个平方的志邦全屋定制，家具送你20000块钱的家具券，你能拿到的家具是一线品牌的，给你做的这个定制，给你省14000多，做的也是一线品牌的。叶之峰只做好的，永远不将就，啊！第三块优惠，是我们本周也算是临近店庆收官活动，给大家争取下来的一个特项优惠，赠送30000块钱的明星同款的顾家品牌的按摩沙发，这个沙发是30000块钱，是吴磊老师同款，型号呢是顾家家居的赫兹 S9 系列，啊，今年刚刚上市新品，啊，智能的电动按摩沙发。这个沙发的话，它的风格的话，您可以搭配现代简约、极简啊，这种法式奶油都可以。让您单独花30000块钱买一个沙发，您肯定不舍得，但是您装完房子，家里来亲戚朋友来做客，最能彰显咱家的一个这个装修标准或者说是品质的，一定单品式沙发。沙发现在买好的也很贵，这涂层牛皮的，它不带按摩的都得万二八千的价格。现在的话30000块钱电动按摩的顾家品牌的一线家居沙发我们送给你，明星同款。这是第三块优惠。第四个优惠是很多朋友比较担心装修之后你们叶之峰的质保多长时间呀，啊，我后期啊我怕担心出现问题没人维修。第四个优惠是店庆的期间广播听众能够获得基础工程终身保修权益。国家要求质保水电2年，防水5年，这次29周年店庆广播报名的听众，如果你在叶之峰装修，我们给你升级基础工程终身的一个保修权益，啊，也就是免费维修。这是第四个优惠。第五个优惠送你一项施工，这道施工工艺呢现在是好多家庭都要求要做的，就是全屋墙面冲金打底和全屋挂网。挂网是为了后期墙不开裂，墙面冲金打底这项工艺是为了咱们后期刷漆也好，或者说按定制柜的也好，咱把墙做得更平更直。这道工序很费事，很费人工，所以说市面上的价格也很透明。如果说你是100平的房子，做冲金打点加挂网，差不多就是10000块钱的工费。那么这一次店庆广播听众第五项优惠就是送你全屋的墙面冲金打点和挂网，又给你省了10000块钱。第六项优惠也是最后一道优惠，瓷砖升级。原本尺寸 N3 整装我们是80×80的砖，现在免费让你用大砖1米5×75的，你随便用。因为有很多朋友客厅现在比较大，开间也比较大，对吧？好多朋友现在都要大客厅，对吧？所以说大砖更能出效果，砖大了缝就少，缝少了它就好看，所以说六项优惠啊，六大优惠通通朋友们通通可以叠加使用。我再重复一下今天节目上叶之峰装饰给大家伙的店庆优惠啊，广播听众专享啊，括号就是广播听众专享，原价

0: 159,900元的 N3 整装，包工包料一口价啊，159,900的装修套餐，今天征集10套样板间，价格直降29,000，那就是13万，再额外送大家价值84,000多元的6大优惠，就是刚才我讲到的6项优惠。六项优惠呢，都是可以叠加使用的，不是说送你了20,000块钱家具券，这个30,000的沙发就不送你了，6大优惠通通可以叠加使用。距离直播节目结束还有最后的10分钟，大家伙呢，2年之内有房屋要进行装修或者要翻新，都可以先免费报名，先占一个优惠。重点是免费先报名，占一个优惠。
1: 是的，
0: 装修的报名热线是400-809-1099，400-809-1099。
1: 是，就是说了这么多优惠啊，要提醒大家，就是对于人家的装修的公司来说的话，最重要的并不是别人所造的618、双11等等的，人家自己家的店庆，自己过生日，要把最大的优惠给了大家。所以你们会听到的这次的优惠是叠加的，而且直接省到一个6-8万的一个价格。肯定没听清，没关系，您先打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先来进行一下装修咨询。那文斌刚才介绍了这么好的一个套餐，你觉得什么样的户型和客户适合的一个套餐？
0: 像这个整装，就是咱们现在所说的包工包料的这种模式哈，就是所有的听众，你不管找哪一家装，包括说我们这个产品哈，就是2居、3居、4居室，你可以去考虑。也就是说，咱们的房屋面积在70-80平到140-150平之间的这些听众，2居、3居、4居室你可以用，就是面积再大的这种别墅呀，或者说面积再小的套一的，其实都不适合这种整装。如果你套一的做整装，您太亏了，因为您面积小。如果您家呢是这种大别墅，可能我们很多的一些方面满足不了咱们的一些个性化设计。所以说大家伙，无论您是毛坯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如果您家的面积在70平到150平之间的听众小伙伴们，考虑整装的话，叶之峰今天给您带来的 N3 整装这个产品真的很好，很合适啊。大家肯定也关心说这个装修材料用的怎么样呀，你光说价格，光说优惠，你也不说用了什么材料。我接下来也给大家讲讲你们最关心的我们的材料品质。首先呢，主材辅料都是一线二线大牌。首先我们的辅料水管品牌给您用的是德国海味品牌进口的水管，电线是特变电工的阻燃电线，水管电线不管找谁家装一定别凑合啊，水管电线这块很重要。网线是荷兰飞利浦品牌，防水呢是东方雨虹或者说德国的德爱威，乳胶漆呢是德国的进口都方品牌乳胶漆，具有这个蓝天使的环保认证。板材的话呢，奥地利的艾格品牌欧松板。辅料的话呢，好多都是德系的一些进口材料。就听这些辅材，大家也知道，这放在以前，你在叶之峰如果要装的话，你花不到20-30万，是用不到这么多的德系辅料的。但是这两年确确实实我们给到的优惠力度挺大啊，因为我们现在的话是全面铺开啊，所以说这些辅材的话您完全可以放心。有很多材料还是大家花钱可能说在市面上都没有人给您去做的这一块。主材方面，像瓷砖品牌呢，我们是东鹏、蒙娜丽莎、马可波罗、金一陶、新锦城等瓷砖品牌，您任选啊，喜欢哪个品牌用哪个品牌。地板呢，有我们的圣象德高大自然地板，木门的话这个森廷宝光智邦木门，包括说厨房橱柜啊，是这个厨房整套橱柜都送给大家啊。吊柜、地柜、台面、水槽、龙头啊，是智邦的，整套橱柜都有，价格当中都有哈。卫生间的话呢，咱们的浴室柜、浴室镜、淋浴花洒、风暖浴霸，包括马桶给您用的都是智能马桶键盘的，也都包含在里边。所以说这个产品真的是你挑环保啊，你大家担心怕材料不好，你挑不出来它的毛病。大家又担心说全包，我怕大家怕你们现在优惠做的这么低，后期增项太多了，不用担心。这个产品呢 N3 整装，我们一共有127个空间项目，即使现在店庆优惠力度这么大，我们保证产品是降价不变质的，材料没有任何变化，施工工人也没有任何变化，包括设计师的服务没有任何变化。127个空间配置，就是让大家看到一个真正透明、包的全、没有增项的一个产品。这个大家在签约之前啊，在了解之前。

0: 钱，你都能知道我们127个项目有什么合适不合适，您一看就明白了。
1: 嗯，
0: 我们不跟其他家似的偷着摸着的去藏着一些东西，
1: 对，
0: 该有的放在明面上，127个全屋装修项目，您直接看合适您就可以考虑，不合适您去看其他家。
1: 嗯
0: 啊，装修的报名热线咱再说一下哈，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近期要装修的，或者说两年之内你家有一个装修的计划，可能现在还没有定好时间，但是今天叶之峰的店庆我带着优惠来到了咱们的节目，这个活动这两天就结束了，大家如果说两年内要装修毛坯房，要做老房翻新的，我想先，我对叶之峰呢我也听说过很好的一家公司，
1: 嗯
0: 啊，我想占个优惠，因为我觉得他家可能以前听说的太贵了，现在价格呢比较便宜，完全可以先报名，先打电话免费占名额，400-809-1099，
1: 嗯，
0: 400-809-1099，
1: 嗯，是的，
0: 尤其是计划下半年装修的朋友啊，因为下半年优惠还不知道怎么样啊，秋天装修有优惠，但是有没有这次店庆力度大不好说，夏天呢您就别想了，夏天装修的人少，优惠也没什么大的优惠，所以说呢您倒不如今天听到节目先占一个优惠，等到下半年秋天你关注一下，看看对比一下哪个优惠更合适呗。今天节目啊再次提醒一下，只有前十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们能拿到叶之峰的装修的广播听众的店庆活动，报名热线是400-809-1099，400-809-1099。
1: 是，最后一点时间，文斌给我们再说一遍这大大的优惠吧。
0: 好的，我最后再做个总结吧，因为是今天是周一，很多朋友可能刚刚休息完上班啊，可能说没有太多心思去考虑装修，但是您一定要记住，店庆活动就这几天了啊，就这几天就结束了，越是这个时候越您打电话越不占线哈。咱再重复一下，就是今天我提到的所有优惠，到店礼品送的399元的这套乳胶枕也好，包括说我们价格直降29000元送84000多块钱的这个 N3 整装的优惠也好啊，都是仅限线上节目打电话的听众能享受得到的，线下你直接去门店没这么多优惠活动，包括说现在所有推广渠道广播给的优惠是最多的。重复一下装修的报名电话，大家也可以先咨询一下详细的内容啊，如果说您家有房子要装修，或者说有问题要咨询，或者说我想参加这一次的想报个名店庆活动，打电话400-809-1099啊。我也看到后台我们有老师发过来的这个有陆陆续续现在开始进线的小伙伴的这个情况哈，就是已经有开始报完名的了。第一位报名的朋友是市南区120平客户来电报名广播活动啊，老房改造，询问广播里的店庆活动的具体内容。第二位报名的朋友是市北区建筑面积80平客户进店咨询活动，询问老房翻新可不可以上门约个时间来看一看，给做一做设计方案，可以啊，可以，稍后有老师具体和您联系。第三位朋友是我们的城阳的120平毛坯房32厅2卫咨询新房装修的啊，具体价格要求简约风。现在看到了好几位打进电话的朋友啊，咱也重复一下哈，因为听节目的朋友可能来自各个区域，我们能报名店庆活动的朋友啊，青岛市政范围之内都能报名，你市南的市北的李沧城阳呀，即墨黄岛胶南胶州啊，平度莱西，所有区域咱叶之峰都能装，所以说大家想要两年内要装修的，想免费占个名额的，您就打这个电话就行，400-809-1099啊。今天给大家的优惠我最后再重复一下，还有两三分钟节目就结束了，现在呢算是春季装修最后的收尾活动了，叶之峰呢店庆一年只做一次，这几天店庆就结束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广播听众专享优惠，大家想装修省钱省心不被坑，节目千万别错过这个电话。首先第一个，到店礼品给广播听众特意申请了一套399元的顾家无忧枕，当做广播听众到店里去看看装修就能免费领一套乳胶枕，但是要先打电话。第二个优惠呢，就是我们的价格，原价159900元的 N3 整装标准80平，现在的话我们价格上线下门店是卖159900，

0: 今天广播听众打电话报名的前十位小伙伴，价格直降29000元，额外再送你84000多块钱的装修六大优惠。优惠里边有20000家具券、20000块钱家具通选券、30000块钱的顾家按摩的明星同款沙发，还有我们的这个质保的一个权益升级，施工的一道权益升级，还有定制的10000多块钱的优惠，还有瓷砖的一个升级，总之六大优惠总共是84000多块钱。包括很多听众说我现在啊没定好什么时间装修呢，活动我也不感兴趣，但是我就想了解了解我家装修有多少钱，啊，包括说能不能给我设计设计。
1: 嗯，
0: 听众朋友们，还有5项免费的服务，只要您想了解装修，我们免费上门量房、上门验房，包括说声光水汽的房屋检测，免费的户型规划以及免费的装修设计方案。
1: 嗯，
0: 大家可以先看方案，了解价格，先对比着也可以。总之，节目就要结束了。
1: 嗯，
0: 再次提醒大家一下，听众朋友们有想要进行装修了解的，想要报名广播的店庆活动的，今天节目只有10个名额，现在应该还有4-5个名额啊。
1: 嗯，
0: 打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
1: 好，感谢文斌的介绍，谢谢，
0: 拜拜。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4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4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上午十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适合你。Simon Radio 将为你做的更专业。迈出音乐舒适圈，飞驰中悟出梦。
1: 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出音乐舒适圈，非池中物出没，与热点链接，在光影中穿梭，流行 RMG 跨越时空的音乐旅程，终点未知。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floating in space.

欢迎大家收听 FM 9.5 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两小时直播的流行 ING。 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的便是哈林与陈庆带来的经典的 R&B 情歌只有为你。那说到上个周末在中文流行乐坛最受关注的消息呢，就是歌手2026终于是官宣了首发阵容。那已经确认的首发歌手，我们在上个周四的节目中曾经提到过，包含了齐豫之外呢，还有庾澄庆、魏如萱、胡彦斌、游昶镜、周兴哲、窦靖童等共九位歌手和音乐人。那说到庾澄庆呢，可以说是乐坛的常青树了，也被大家誉为呢音乐顽童，因为他呢有着非常前卫的音乐理念和充满了活力的舞台表现。他呢也是一位集作曲、作词、编曲、演奏、演唱、制作于一身的全能音乐人。那其实在今年也是庾澄庆他出道40周年的日子，在40年前，也就是1986年，他发行了首张专辑《伤心歌手》出道。1989年，凭借《让我一次爱个够》，可以说是红遍了大江南北。在1992年呢，庾澄庆登上了央视春晚，而他呢，也曾经担任过很多台湾地区的王牌综艺节目的主持人，像是《超级星期天》等等。那当然，后来呢，他的歌曲《情非得已》又随着偶像剧《流星花园》的热播，也是成为了他重要的代表作。而他在第13届金曲奖呢，也是成功的斩获了最佳男歌手奖项的肯定。那庾澄庆呢，可以说近年来呢依然是活跃于一线，去年呢也是参与了湖南卫视的《生生不息滑流记》，而这次呢又以首发歌手的身份加盟歌手2026，也是引发了大家的热议。相信呢他的舞台表现力还有他非常风趣和健谈，一定会给节目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效果。那当然了，在首发阵容中我们还看到了新生代的歌手代表周兴哲。那其实说到周兴哲，他不仅呢擅长演绎抒情歌曲，其实他也很挑战了非常多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而他的哥哥周雨天呢，其实也是活跃在乐坛和影视圈之中，那也是有推出过音乐作品和主演了一些热门的剧集。而周雨天呢，其实在2023年的时候还成为了庾澄庆那骑单车环台湾省宝岛的这个成员之一。当时呢，庾澄庆主导的由

人组成的这支单车队呢，除了他本人和周雨天之外呢，还有像是卜学亮、柯有伦、张庭湖、彭小刀等人。那这档节目呢，在播出之后呢，备受好评。在2024年，也就是隔年的第59届台湾地区电视金钟奖上呢，也是获得了最佳益智及真人秀节目的主持人奖项的肯定。这也是庾澄庆继2001年之后呢，时隔23年再度拿下的金钟奖主持人奖项的肯定。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2026歌手首发阵容中周兴哲的代表作《永不失联的爱》。

0: 咖啡香萦绕的街角，散步到海边木栈道，享受阳光和微风，跟着音乐的节奏享受户外。出门吧，走进老城区，找找新变化，脚步自由，快慢随心。
1: FM 91.5 Siamo Radio。

贤演唱的唱作才子黄玠的经典创作《香格里拉》。那我们来关注好物商城520呢，专门是设立了专区，每一件礼品呢都是爱的表达，而且每天还可以领取520元的限量专属券包，领券之后下单呢更加的划算。今天重点推荐的好物，首先看到的便是春夏季款的 MLB Major League Baseball 品牌的春夏款的包包，20多款可选，原价呢686到1199元，活动价只要99到199元。另外呢还有雅诗兰黛抗初老三件套，含75毫升智颜面霜、15毫升眼霜和100毫升的精华，原价1599，活动价520元，领券后到手仅需420元。除此之外呢还有各式品类的好物尽在915商城，那只要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先锋潮观，发送关键词商城或直接点击下方菜单栏中的商城按钮，就可以来选购下单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聆听到的是窦靖童的一首英文作品 The Way。 那他和魏如萱呢都是2026歌手首发阵容，两个人呢其实关系非常的好，经常呢会在对方的音乐作品中的客串来现身，那这一次呢共同参与节目，相信呢也会带来非常多精彩的舞台。

0: 大家好，我是窦靖童，愿你能关掉外界的喧嚣，调高内心共鸣的声音，学会倾听自己。
1: This is Simon Radio。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0: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苏打绿的木吉他手阿福，
1: 我是键盘、钢琴、周丽琴，还有一些夹管乐手阿狗。
2: 嗨，大家好，我是电吉他手嘉凯。
3: Hello， 我是贝斯手心仪。
4: 大家好，我是主唱新风。
5: 想听我们的新歌，请锁定。

0: 望里我是谁。
1: 换个方式听音乐，Music Showtime， 张军为您倾力奉献。

0: 迈出音乐舒适圈，非池中物出没，与热点链接，在光影中穿梭，流行 RMG 跨越时空的音乐旅程，终点未知。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13th by 13th by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5 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两小时直播的流行 ING。那我们来关注实时天气，现在市区温度18.4度，相对湿度90%，东南风3级 ，AQI 空气质量指数25，等级为优。那今天呢，马上就要迎来降雨的过程，终于转暴雨，东南风4到5级转3到4级，明天终于转小雨，17到18度，东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我们来关注一下青岛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9点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那预计今天白天到明天我市有大雨，南部沿海地区有暴雨天气，全市累积平均降雨量30到50毫米，市区和崂山大部分地区、西海岸和即墨东部地区降雨量超80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30毫米左右，主要降雨呢集中在今天下午到夜间，提醒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防范，尤其是开车的朋友们一定到时注意道路积水，确保安全。

每天每时每刻，我们都微笑面对，每一次用心付出都换来更多微笑。欢迎收听只是第一道问候，更多时刻有我们与您同行。 Simon Radio，

OK， 听过了五月天阿信和陈绮贞合作的《私奔到月球》之后，来关注915为大家安排的精彩行程。5月26号到30号主播明通带队恩师双飞五日游直飞往返，还有5月27号到6月3号连发九年的品牌旅行超值特价品质体验的新疆双飞八日游。那两条线路详情和具体报价，关注915吃在青岛或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先锋潮观，发送关键词旅行来了解，电话详询85702926 85702926。

线路的详情和具体报价可以关注915吃在青岛或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先锋朝观，发送关键词旅行来了解，电话详询85702926 85702926。

乐才女戴佩妮的四季天，继续关注915为大家安排的境外游行程。6月4号到13号澳大利亚纯玩十日游超值特价，报名立减9000元，十天畅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奥尔伯里四城。还有7月2号八团的915欧洲四国暑假亲子游，那12天呢是带大家来畅玩德法意瑞，7月2号发团。那两条

0: One love, one station. Make it real. Simo Radio, 梦想之音。Ask for more. 渴望无限。
1: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由张军编辑主持的流行 ING。明天上午10点的直播节目中，我们再见。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

0: 点，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解锁你的运动基因。
1: 你来挑战吗？

0: 北京时间12:0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5 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爱上体育，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的节目卓然开始为您直播。首先问候各位新的一周好，不知道在这个准备要下雨的星期一啊，您的午餐吃的是什么呢？很多朋友已经在这个刚才问我吃啥了，我吃啥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上周末我们吃到了很多的精彩的体育大餐，对吧？所以在今天的节目中我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当然了，大家也可以通过青岛广电的官方互动平台，也就是我们的蓝鲸 APP 和我们取得互动，非常简单，任何一个正规的应用市场搜索并下载蓝鲸啊，就是蓝色的蓝。
1: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家的味道。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工。
2: 爱，爱2点，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解锁你的运动基因。你来挑战吗？

0: 广播，然后在爱体育的话题之下和我们互动。另外你也可以在右下角的首页右下角的海米的图标啊，点开之后同样在爱体育广播的直播间爱体育的话题之下就可以和我们互动留言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上周末的青岛双雄的中超表现，另外还有青岛红狮取得了赛季首胜，但这个首胜居然赢的是个中甲球队，不知道这是该喜呢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复杂的情绪。当然了，还要关注到的就是这个赛季结束之后呢，在西甲赛场要告别的是莱万还有格子，但是呢对于很多的球迷来说，可能他们青春中的那些偶像又会啊不散场，但是去离场了。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内容十分丰富，也希望大家的互动和我们一起来畅聊上周末的赛事，以及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有哪些精彩的赛事值得你去回味。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体育洞察家，来回顾上周末的中超联赛。
1: 每一场比赛，每一个运动员背后都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是那些故事的挖掘者，用文字、声音，甚至是直觉，为您揭开体育世界的另一面。洞察体育，深度解读，体育洞察家。
0: 好，在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说一下上周末的中超联赛。很多朋友已经在后台和我互动了啊，说西海岸给力，青岛球队赢大连给力，海牛发挥可以，轮换了，休息了，输得不难看。还有呢，说西海岸的比赛过程还有结果属实没有想到，萨攻击线一个人一个。

0: 北京时间12:0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5 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爱上体育，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的节目卓然开始为您直播。首先问候各位新的一周好，不知道在这个准备要下雨的星期一啊，您的午餐吃的是什么呢？很多朋友已经在这个刚才问我，我吃啥了，我吃啥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上周末我们吃到了很多的精彩的体育大餐，对吧？所以在今天的节目中我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当然了，大家也可以通过青岛广电的官方互动平台，也就是我们的蓝鲸 APP 和我们取得互动，非常简单，任何一个正规的应用市场搜索并下载蓝鲸啊，就是蓝色的蓝，眼睛的鲸，这个 APP 安装之后呢，首页右上角的小小的收音机图标就可以点击进入青岛广电的六频率广播在线直播，找到音体广播，然后在爱体育的话题之下和我们互动。另外你也可以在右下角的首页右下角的海米的图标啊，点开之后同样在音体广播的直播间爱体育的话题之下就可以和我们互动留言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上周末的青岛双雄的中超。
1: 爱二点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解锁你的运动基因，
2: 你来挑战吗？

0: 个黑衣判官。所以很多朋友在赛后说，这场比赛是西海岸11个人打12个。你算上边裁了吗？你算上第四官员了吗？对吧？加上这些的话就不止12、3个了吧，对吧？我们先不说这些，但至少我们在客场啃下了这个骨头，终结了我们的七连平，而且是中超八轮不败。哎呀，这场胜利真的是止住了颓势，而且非常的解渴。我们先来听听这场比赛的录音啊，我很少做录音，因为上周末要做啊，所以做了一个顺便放一下吧。赛前大连鹰活高居积分榜前三，本场又是客场作战，同时面临赛程密集的挑战，但是打破七连平的魔咒让西海岸队上下卯足了劲。尽管主力左右边后卫累计黄牌停赛，但开场之后意图在主场终结连败颓势的大连鹰博就向西海岸队发起猛攻，尤其是他们的左路在阿西姆彭和马来来的配合下，一度让何龙海疲于应付，梅敏也多次到右路补防。然而顶住了对手的开场攻势之后，西海岸队就利用自己的中前场速度优势和外援的单兵作战能力打起了反击，并且在开场后第22分钟在对方门前混战中打入一球。然而主裁判在 VAR 也就是视频助理裁判介入之后，认定大连队禁区内手球犯规在先，进球无效，并且改判给西海岸队一个点球。阿奇斯顶住压力一蹴而就，西海岸队1-0领先。落后的大连队此后攻势更盛，然而西海岸队不单做好防守，李浩也贡献出多次精彩扑救，更在反击中创造出多次破门良机，却始终没能扩大比分。上半场结束，西海岸队1-0暂时领先。一边再战，西海岸队用彭新力换下杨展鹏，加强中场的组织和进攻。大连队则是利用西海岸队人员调整之后需要适应的时机，迅速扳回一球，两队1-1再度回到同一起跑线。但此时西海岸队并没有像以往一样收缩回防，而是利用前场的外援速度优势继续创造机会。第67分钟，彭新力带球突破到对方底线附近极限回做，对方门将扑了一下，但皮球又落在何龙海的脚下，后者顺势一脚打门，跟进的戴维森正好抬脚将球挡入球门，西海岸队2-1再度领先。再度落后的大连队攻势不减，西海岸队也在77分钟做出关键换人调整，用王鹏换下张成栋，变阵5-4-1防守阵型，随后又在87分钟用孟静潮换下张修维。久攻不下的大连队后防线再度犯错，全场补时第4分钟，西海岸队中场断球之后直接传给阿奇兹，后者晃过门将，即将面对空门起脚的时候，对方后卫在禁区内将其放倒，西海岸队获得点球机会，内尔松卢斯左脚打门一蹴而就，西海岸队3-1扩大领先优势。随后西海岸队用埃菲尔丁换下阿奇兹，虽然此后大连队再追一球，但最终没能将比分扳平，这样西海岸队就在客场3-2击败大连队，不仅保持着对对手在中超交锋史上的全胜记录，也终结了此前的七连平。赛后青岛西海岸队的助理教练黄博文表示，
1: 感谢所有们这场比赛的付出与拼搏精神，也感谢远道而来的西海岸的球迷，这场比赛我们坚持好，希望一如既往可以拼搏保持下去。之前怎么说呢，都说我们是七连平了，我们说下一场可能会打破这个魔咒，或者是对吧，捅破这个窗户，希望一如既往的保持吧，我们球队会越来越好。
0: 根据赛程，5月19号也就是下周二晚上8点，青岛西海岸队将回到主场坐镇西海岸大学城体育场迎战北京国安。先跟大家说个抱歉哈，我也没想到我那天晚上这个状态是这么低沉，应该是赢了球很高兴了，为什么当时做录音啊，可能有点累了，真的是一晚上转完球之后再加上这个整个的这个稿子写完了再加上录音整完了，真的是做录音的时候想我应该快到12点了哈，啊没关系啊，至少我们赢球了。很多朋友说啊，这场比赛西海岸的确是过程结果啊，属实没有想到。为什么没想到？早不应该想到了呀，因为之前那场我们主场打武汉的那场啊，我估计很多朋友如果看的话，抛开裁判因素，我们那场球应该是拿下的，对吧？而且从比赛的过程来看的话，至少有两个人在整个的比赛，尤其是最近几轮比赛中表现是相当相当亮眼和出色的。首先要表扬的是左边后卫王庚瑞啊，一个不到19岁的小将，如今已经撑起了整个西海岸队左路的后防乃至向前插上的一条龙。所以真的是在这场比赛中啊，

北京时间12:0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5 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爱上体育，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的节目卓然开始为您直播。首先问候各位新的一周好，不知道在这个准备要下雨的星期一啊，您的午餐吃的是什么呢？很多朋友已经在这个刚才问我吃啥了，我吃啥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上周末我们吃到了很多的精彩的体育大餐，对吧？所以在今天的节目中我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当然了，大家也可以通过青岛广电的官方互动平台，也就是我们的蓝鲸 APP 和我们取得互动。非常简单，任何一个正规的应用市场搜索并下载蓝鲸啊，就是蓝色的蓝，眼睛的睛，这个 APP 安装之后呢，首页右上角的小小的收音机图标就可以点击进入青岛广电的6频率广播在线直播，找到一

不得不说的是，王耕瑞还是面对大连队的这种开场后的拼命的逼抢，再加上他右左路的应该说大连队的右路，他在左路的防守的确是吃到了一点点的亏，但很快孩子就适应了现场的这个情况，再加上他们中场换了一个右边后卫，就是向前突的那个能力没有那么强了，哎，给孩子的这个压力不大，所以对于王耕瑞来说，至少在这段时间他会坐稳了西海岸队的左边路的主力，不单能防能突，更重要的是还有一脚传球，就是他的视野是非常广的，如果说加以时日的话，相信没有什么问题。另外要提出表扬的话，是这场比赛真的是，哎呀，既当爹又当娘，而且呢在整个的中场是穿梭飞奔啊，真的是不惜体力的张修伟。之前我们说张修伟是因为受伤啊，缺席了赛季的至少9场比赛，但是从上一轮开始至少从第10轮开始，张修伟回到主力之后，第11轮上一轮啊首发，对首发，然后再到这一轮继续首发，他的奔跑和不惜体力以及对于整个的球的串联和给球出脚出球的那一脚真的是越来越准了，回到了至少他巅峰时期的60%的一个功力，所以这一点是这场比赛西海岸队能够在中场有效组织，而且给前场的三叉戟和杨展鹏相当大的这种不管说是弹药的输送也好，还是中场的这种拦截与梳理也好，都是非常有用的。所以下半场当我们看到因为上半场那个谁彭经理没有首发嘛，所以这场比赛更多的还是张修为在中场的，而我们的两名中后卫还是要提出表扬，尤其是梅米和雷森德啊，不单单是挡枪眼儿，更重要的是拦截阻截不遗余力，所以真的想想我们这两位外援啊，虽然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在后腰的位置上多处理球，多给前方做点传球，但是在这么大的压力之下，在球队需要做好防守的基础之上，两个人还是义无反顾的做好了。

他当做首发的右边后卫的啊，而且在比赛的过程中，我觉得把他当做首发的右边后卫的啊，而且在比赛的过程中，我觉得贺龙海很多的处理球，尤其是防守的位，防守的时候这个位置啊，相当的不准确，或者说是对自己的责任相当不明确啊，所以为什么在上半场卢斯也好，包括张修伟也好，都会不停的回来补他的位置，就是因为他在这个位置上有时候会失位，对吧？一旦看到人家补位了，他又跑到中路去了，所以真的觉得在这场比赛中，贺龙海还是有很多需要进步的地方吧。至少我觉得在这场比赛中还是没有做到特别特别能够让人放心啊。另一个就是，可能很多人也想到了，就是下半场换上来的王鹏，对吧？王鹏本来是希望他能够作为一个中后卫去有更好的一种拦截，因为我们下半场变成五后卫了之后就非常明确了，但是那个丢球，对吧？就是阿基姆彭啊，不管说是后来我们看 VAR 介入不介入也好，后面我们自己来讨论也好，那个球到底有没有越位的嫌疑也好，至少王鹏是漏人了，对吧？还是那句话，我老觉得王鹏不是特别令人放心，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其他人其实孙杰可以的，对，让他做一个站桩的中后卫还是可以的，但是其他人呢，包括董宇，其实我觉得也可以做中后卫的话，但是我保留意见哈，就是希望哈，只是给西海岸一个建议，希望让王鹏再养养，或者说再保持状态，对吧？再提升一下状态，尤其是这种对球啊，就是别老看球不看人啊，他当做首发的右边后卫的啊，而且在比赛的过程中，我觉得把他当做首发的右边后卫的。啊，而且在比赛的过程中，我觉得贺龙海很多的处理球，尤其是防守的时候这个位置啊，相当的不准确，或者说是对自己的责任相当不明确啊，所以为什么在上半场卢斯也好，包括张修伟也好，都会不停的回来补他的位置，就是因为他在这个位置上有时候会失位，对吧？一旦看到人家补位了，他又跑到中路去了，所以真的觉得在这场比赛中，贺龙海还是有很多需要进步的地方吧。至少我觉得在这场比赛中还是没有做到特别特别能够让人放心啊。另一个就是，可能很多人也想到了，就是下半场换上来的王鹏，对吧？王鹏本来是希望他能够作为一个中后卫去有更好的一种拦截，因为我们下半场变成五后卫了之后就非常明确了，但是那个丢球，对吧？就是阿基姆彭啊，不管说是后来我们看 VAR 介入不介入也好，后面我们自己来讨论也好，那个球到底有没有越位的嫌疑也好，至少王鹏是漏人了，对吧？还是那句话，我老觉得王鹏不是特别令人放心，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其他人其实孙杰可以的，对，让他做一个站桩的中后卫还是可以的，但是其他人呢，包括董宇，其实我觉得也可以做中后卫的话，但是我保留意见哈，就是希望哈，只是给西海岸一个建议，希望让王鹏再养养，或者说再保持状态，对吧？再提升一下状态，尤其是这种对球啊，就是别老看球不看人啊，或者说是别老对于线路的判断出现这么让人不是很理解的这种失误，对吧？啊，那很多朋友说哈，其实这场比赛最后的那个判罚是红点套餐还是黄点套餐？按照最新的规则啊，其实是应该是给黄牌和点球，但是呢，因为我也不知道当时的主裁判怎么想的，一开始先给了红牌啊，可能想起来哦，最新的规则是这个就给的。但是这场比赛的裁判的表现，我只能说，两个字，业余。对吧？包括第一个我们得到的点球啊，主裁判第一时间，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他的细节是西海岸队进攻犯规啊，先把球吹出来，然后在 VAR 的提示下才改判为给西海岸点球。如果 VAR 不介入的话，这个裁判就直接说这个球无效，而且犯西海岸的犯规啊。这个裁判就可以在场上任意妄为到这个程度了吗？或者说是我们的裁判水平就刻意把自己拉到这么低吗？所以我真的觉得这场比赛赢归赢，但是我们还有很多

0: 细节是真的要理论理论，或者真的要探讨探讨的，对吧？尤其是这场比赛，对我们来说，虽然赢了，但是要看到赢的过程中还是非常艰难的，对吧？大家都拼到最后一刻了，对吧？尤其张修为啊，自己都不想上，不想下。然而，张成栋，对吧？在这场比赛中，我真觉得张成栋是拼到了最后一点体力，特别要值得表扬的是，张成栋啊，张修为等等这些，在球员们受到对方攻击的时候，尤其是，就是遇到不公的裁判要不公的判罚要和裁判去理论的时候，他们俩真的是第一个站出来的，真的是看出来这种血性，对吧？我们需要的更多的是这种血性和有责任、有担当的球员，嗯，而且我相信西海岸队不缺这种球员，嗯。关键是这场比赛，哎呀，最后想说的是三个外援都进球了，不管是什么进球，但是至少阿奇斯那个球，哎呀，我说实话，阿奇斯啊，你如果别老那么带的话，你已经晃过守门员了，你就可以直接再趟一脚了，没必要再做那么仔细的这个分量了。你想想，如果不多摊几步的话，后面那个队员也不会办你，对吧？虽然有点球，但是至少你已经走出了点球罚不中的阴霾和这个怪圈，而戴维森也有球进账。虽然说这个球，大部分功劳是这个彭新立突到底线，然后传中，显然就是连对方门将都已经没做出十足的这种防备的准备，所以在整个的过程来看，攻防两端这场比赛，西海岸队真的是展示了自己应有的水平，而且让我们看到了久违的这种血性和拼搏到底的精神。虽然黄博文在赛后说这场比赛还是球员们感动了他啊，寥寥数语，但是相信都在酒里了。当然了，也有朋友说，哎，周二晚上，明天晚上我们要主场打北京国安，会不会下雨啊？因为连续说预告都是说这两天有雨，我怕的倒不是雨，因为有雨的话，它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会影响到皮球在场地的滚动，影响到这个了，比赛才会这个终止或延迟。但另一个原因是西海岸大学城的这个雾，对吧？我们曾经有过因为雾延期比赛。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场比赛西海岸至少拿着八轮不败和击败对手终结七轮连平的这个气势，相信主场会好的。今天我们也会看赛前怎么样啊，明天给大家带来报道。好，我们再来说说海牛吧。海牛是在客场2-4不敌国安。
1: 北京国安主场迎战青岛海牛队，青岛海牛此前收获4连胜，状态正佳，但在工人体育场他们遭遇滑铁卢。第12分钟，梅萨乌迪后场回传失误，法比奥断球后送出助攻，张玉宁低射破门，国安1-0领先。这是张玉宁代表北京国安打入的第60球。第24分钟，国安再获良机，孺子楠大禁区弧处停球，起左脚抽射入网，2-0。攻入自己在北京国安的第一粒进球后，孺子楠非常兴奋。第37分钟，北京国安获得点球机会，张稀哲将场上比分改写为3-0。第64分钟，北京国安发动快速反击，塞尔吉尼奥送出一记直塞球，张玉宁高速插上后分球，曹永静门前推射，第4次敲开了青岛海牛的球门。4球落后的青岛海牛并未放弃比赛，宋文杰、严卓斌先后进球为客队缩小分差。最终北京国安主场4-2战胜青岛海牛，终结了海牛的4连胜。
0: 哎呀，在说这场比赛之前，我想拿一个朋友我们的后台的一个听友的一个经典评论给大家说一下。海牛和国安这场既还了人情，又省了奖金，部分主力球员还得到了轮休，一箭三雕啊，乔总这算盘打得真好。这是很多朋友在这场比赛之后的同样的观点啊，的确是。米兰也说了，在赛后啊，米兰说很遗憾没能把这场比赛拿下来，是因为我没有派出最强的主力。我没有派出最强的主力的原因是我不希望他们在这场比赛中受伤，或者是因为疲劳2到3个月不能出场，因为我们接下来还有更重要的比赛任务。那么 如果说啊，用这场比赛的轮休换来接下来我们更好的成绩，甚至说我们拿到我们想要的分数，提前能够上岸的话，我相信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场比赛对于韩牛来说是我们打着鸡血在撑了，很多的球员已经出现伤病的情况，包括没有去北京的艾朱玛已经在青岛开始养伤，另外去了北京的叶博亚也没有登场，所以这场比赛米兰是实打实的要进行轮休，而且是让很多的年轻队员进行了上场的机会，包括我们在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中可以看到很多的球员也是非常珍惜的。为什么啊？这场比赛中我们能够看到严卓斌进球了，宋文杰进球了，都是他们在这一赛季第一个进球。关键是什么？他们能够抓住机会，在这场比赛中不多的首发甚至说登场机会中去展现自己，而且这场比赛真的输得不难看，对吧？所有球迷都在说，我们尽管说是轮换了大部分的主力，尽管说在比赛的过程中啊，这个北京国安是先进三球，但是我们没有服输，我们没有去被对手的这种士气压倒。那么从整个的过程来看的话，海牛还是贯彻了自己一直以来的这种稳健防守然后快速反击的风格啊，只不过是因为有一些机会我们真的没有抓住，再一个也暴露出了北京国安这种大比分领先之后还是心态有一点飘啊，所以呢对我们来说这场比赛真的是球队的发挥，无论是从结果到球队的发挥到米兰的排兵布阵，乃至于为，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场比赛对于韩牛来说是我们，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场比赛对于韩牛来说是我们打着鸡血在撑了，很多的球员已经出现伤病的情况，包括没有去北京的艾朱玛已经在青岛开始养伤，另外去了北京的叶博亚也没有登场，所以这场比赛米兰是实打实的要进行轮休，而且是让很多的年轻队员进行了上场的机会，包括我们在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中可以看到很多的球员也是非常珍惜的。为什么啊？这场比赛中我们能够看到严卓斌进球了，宋文杰进球了，都是他们在这一赛季第一个进球。关键是什么？他们能够抓住机会，在这场比赛中不多的首发甚至说登场机会中去展现自己，而且这场比赛真的输得不难看，对吧？所有球迷都在说，我们尽管说是轮换了大部分的主力，尽管说在比赛的过程中啊，这个北京国安是先进三球，但是我们没有服输，我们没有去被对手的这种士气压倒。那么从整个的过程来看的话，海牛还是贯彻了自己一直以来的这种稳健防守然后快速反击的风格啊，只不过是因为有一些机会我们真的没有抓住，再一个也暴露出了北京国安这种大比分领先之后还是心态有一点飘啊，所以呢对我们来说这场比赛真的是球队的发挥，无论是从结果到球队的发挥到米兰的排兵布阵，乃至于为我们接下来比赛做出的准备和伏笔，其实我觉得都已经让球迷很满意了，对吧？尤其是那1000多名啊，去跟随球队到北京的远征军，我觉得在现场看一点儿也不觉得青岛海牛是纯粹的占下风的，对吧？纯粹的没有机会的，我们只不过是在这场比赛中用我们的替补阵容打了北京国安的全主力，对吧？张宇宁也好，茹子楠也好，包括后面的这个张稀哲也好，其实他们实力，对吧，远远在我们之上。而且这场比赛之前米兰已经高调的在恭维北京国安了，那只要听到这个就肯定就是我们先让三分，然后你们在主场，哎，也没让我们输得很难看，其实双方都皆大欢喜，对吧？更重要的是青岛海牛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啊。接下来客场打辽宁也是本周中啊，周三的晚上7点，一周双赛，对吧？这已经连着是几轮比赛全部都是很密集的赛程了，对吧？所以对于韩牛来说，我们底子真薄啊，经不起这么折腾啊，对吧？而且又

不是连续的客场，我们怎么能让我们的主力得不到休息呢？我们怎么忍心让我们的主力不休息呢？何况他们都出现了伤病的情况，对吧？之前啊，包括我们的安吉尔科维奇也是有伤，米兰自己说的，包括埃朱马都在青岛恢复，这也是米兰自己说的。他还没说的就是包括罗森文啊，他也说了罗森文包括林创意其实都是有大大小小的伤病，更不用说金洋洋了，对吧？金洋洋压根就没首发这场比赛。所以所有的安排都不是为了一场球两场球，也不是为了一个三分或两个三分，我们是为了啊，当然也不是为了所谓的我们就是要创成绩或怎么样，就是拼到我们一定要拼死把这个五连胜拿下来，不需要，对吧？因为我们真的不是一个为了所谓的荣誉，或者说是为了所谓的我们在北京国安的地盘上去要撒个野或怎么样，不是，我们不活在这些虚荣里面，我们要的是实打实的分数，要的是实打实的目标。所以从这一点来讲的话，米兰不单听劝，还很实际很务实啊，真的是。哎呀，德米兰是海牛的姓氏。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海牛在客场打辽宁，主场打重庆这两场比赛能有什么样的表现。据说哈，打重庆这场央视要直播，好像这是今年第一次央视直播海牛的主场比赛。嗯，所以大家又多了一个在家看球的理由。好了，那刚才我们说到的是青岛的两支中超球队，我看啊，朋友们还有没有后台说啊，看看赛后乔总笑得多开心，等着下回合国安客场会不会送牛牛三分，那是下半年的事情了啊，所以不着急啊，我们看看我们到时候会到什么样的一个成绩和分数。另外呢，还有不知道西海岸和国安这场裁判会是谁，如果哨不利于国安，他们会不会又要上诉。我说句不好听的，昨天这场就是上轮这场，国安都觉得自己赢了还不服还要上诉呢，你就不用说这场和西海岸了，对吧？反正国安就是永远是他们的六字啊，人在做天在看。哎呀，我也不知道天到底是怎么看国安。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刚才说到的是中超啊，来说说我们的中乙球队，哎，青岛红狮终于赢球了，哎，但是你想到没，他居然是赢的一个中甲的对手啊。2026中国足协杯第三轮上周五晚上打响，就是在和青岛双雄出战中超联赛的同一时间，青岛红狮队坐镇主场迎战的是中甲球队南京城市。这场比赛我是不是跟大家说过球队俱乐部会开大巴然后大家到现场，对吧？结果真的是不虚此行啊。第12分钟红狮快速反击，邓加杰得球禁区内晃过对方防守队员后接连两次射门被挡。36分钟红狮队王冠桥右路横扫门前，江凯华射门偏出。上半场结束双方互交白卷，下半场一边散战。49分钟红狮队孙维嘉开出前场任意球，姚志宇横传门前，邓加杰抢点破门帮助球队取得领先。最终全场比赛结束，红狮1-0击败对手取得胜利晋级第四轮。下一轮比赛红狮将在主场迎战中超球队武汉三镇。哎呀，所以很多人说红狮该赢一场了，果然赢了，但是可能这个赢了有一点不是特别特别满意，因为这是个足协杯，对吧？足协杯我们都知道，对于中乙啊中冠啊或者说甚至中甲球队来说，都很多人都说是当炮灰，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这场胜利很值得，因为第一我们赢的是中甲对手，虽然对手也没有上外援，因为和这个中乙要看齐，但是另一方面真的是非常提振士气啊，对吧？我们能打出自己的配合，而且在比赛过程中即便是对方轮换了阵容，即便是对方主线还在联赛上，但是我们也赢了中甲球队啊，这是实打实的。而且下一轮要打的是武汉三镇，就武汉现在这个状态说不定还继续爆冷，对吧？只要是我们在这场比赛中取胜，给我们振奋的信心，接下来中乙联赛的赛季首胜还远吗？对吧？而且球员们现在真的是我觉得没有任何的这种分心啊，只要我们把联赛打好了，足协杯一轮一轮走无所谓，对吧？我们现在就是任何一场比赛认真对待，对吧？
好了，刚才说到的是红狮，哎，其实刚才我们说到的比赛啊，都在西海岸。那接下来看看周末西海岸有什么体育的赛事。昨天早上，双星名人2026青岛西海岸半程马拉松在金沙滩啤酒城开跑，20000名跑者穿越西海岸的山海赛道，一路进来山海。

美景，沉浸式感受新区的山海城浑然一体的独特风貌。自从2016年创办以来，青岛西海岸半程马拉松已经成功举办了9届。作为中国田径协会的 B 类认证赛事，本届双星名人2026青岛西海岸半程马拉松在规模上再创新高，不仅刷新了山东省半程马拉松参赛规模的记录，更跻身国内第三大规模的半程马拉松单项赛事行列。就是啊，青岛不缺好的赛道，缺的是对于赛道还有对于赛事的这种科学的完备的管理。相信西海岸半程马拉松走过的第十个年头，应该有很多的经验，也希望他能够把这个金字招牌继续擦亮，为西海岸新

正在建设的这个高校名城。5月16号上午，青岛西海岸新区大正在建设的这个高校名城。5月16号上午，青岛西海岸新区大学足球篮球联赛2026赛季开幕式在青岛理工大学篮球馆举行。来自驻区高校的19支代表队、400多名大学生运动员齐聚一堂，以青春之名集结，共同拉开这场青春体育盛宴的帷幕。开幕式上，新区年轻干部代表队与高校学子代表队展开了一场精彩的篮球交流赛，双方队员默契配合，精彩攻防，不仅切磋了球技，更架起了校地青年沟通的友谊桥梁。随后揭幕战正式打响，青岛市广播电视台集团党委书记、台长、董事长谭鹏亲自为揭幕战开球。据了解，本赛季联赛在以往基础上持续优化，着力构建竞技加特色加服务的多元体系。赛事不仅设有专业的足球、篮球核心竞技板块，更创新融入了全程招募赛、趣味投篮等趣味环节。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联赛深度聚焦青年发展需求，创新打造体育加就业、体育加消费模式。赛事期间同步举办毕业季高校巡回招聘会，邀请新区重点企业走进校园揽才，配套举办青春市集，串联新区文旅与商业资源，真正让赛事流量转化为青年成长的留下的量。那以赛事为媒，促校城融合。青岛西海岸新区大学足球篮球联赛既是展示高校体育风采的竞技舞台，也是促进青年交流成长、深化校地协同发展的重要平台。接下来的两个月，这19支高校队伍、400多名运动健儿将在绿茵场和篮球场上展开激烈的角逐。正在建设的这个高校名城，5月16号上午，青岛西海岸新区大正在建设的这个高校名城。5月16号上午，青岛西海岸新区大学足球篮球联赛2026赛季开幕式在青岛理工大学篮球馆举行。来自驻区高校的19支代表队、400多名大学生运动员齐聚一堂，以青春之名集结，共同拉开这场青春体育盛宴的帷幕。开幕式上，新区年轻干部代表队与高校学子代表队展开了一场精彩的篮球交流赛，双方队员默契配合，精彩攻防，不仅切磋了球技，更架起了校地青年沟通的友谊桥梁。随后揭幕战正式打响，青岛市广播电视台集团党委书记、台长、董事长谭鹏亲自为揭幕战开球。据了解，本赛季联赛在以往基础上持续优化，着力构建竞技加特色加服务的多元体系。赛事不仅设有专业的足球、篮球核心竞技板块，更创新融入了全程招募赛、趣味投篮等趣味环节。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联赛深度聚焦青年发展需求，创新打造体育加就业、体育加消费模式。赛事期间同步举办毕业季高校巡回招聘会，邀请新区重点企业走进校园揽才，配套举办青春市集，串联新区文旅与商业资源，真正让赛事流量转化为青年成长的留下的量。那以赛事为媒，促校城融合。青岛西海岸新区大学足球篮球联赛既是展示高校体育风采的竞技舞台，也是促进青年交流成长、深化校地协同发展的重要平台。接下来的两个月，这19支高校队伍、400多名运动健儿将在绿茵场和篮球场上展开激烈的角逐，用汗水浇灌梦想，用拼搏书写华章。让我们共同期待运动健儿们的精彩表现，一起为青春喝彩，为西海岸加油。好，刚才说到的是这个青春的朝气蓬勃的西海岸高校的足球篮球联赛。其实这个联赛已经不止一年了啊，而且这几年真的是啊规模越来越大，那水平越来越高啊，在现场也是精彩频出。那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可能你追不上青春的脚步，但是你可以让自己的青春停留的时间更长一点，或者说让自己啊装扮的更青春，保留一颗青春之心。哎，接下来520在一边表达爱意的同时，一边可以让你或者你的爱人脸上或者身上青春驻留的更久一点。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依然是我们的商城里边的一站式浪漫好礼，每日限量领取520元的专。

0: 属券包，给大家推荐的是雅诗兰黛抗初老三件套，智颜面霜75毫升加眼霜15毫升加精华100毫升，原价1599，活动价只要520，领券到手只需要420块钱，大牌子高端的大容量的正品，还带礼盒装送到您家，全程啊让您无忧啊。更重要的是，我们这是正品啊，直接从保税仓发货，特别适合啊这些啊想要留住青春，同时还有怕这些平替啊质量不好，没问题。我们给大家的是雅诗兰黛，这是大牌子，更重要的是以面霜75毫升，眼霜15毫升，精华100毫升啊，真的是过了这村没这地儿了，还能再领券抵100块钱，整个的一包啊，一个大礼包下来只要420，真的是非常非常划算。915音乐体育广播，或者是915时代青岛微信公众号啊，915时代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同时在我们的先锋潮观，也就是915音乐体育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现在是这个名字了，发送关键词商城同样可以获取链接。另外今天还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春夏季款 MLB 的春夏款包包专场，20款以上的可选，原价686到1199，活动价只要99到199啊，看看有哪些啊，经典的经典小方包、迷你双肩包、字母印花这个托特包，还有老花腋下包，这是几个非常非常经典同时容易卖断货的啊，大家可以马上到我们的音乐商城看看还有没有货，有的话赶快抢，否则的话手慢无。915音乐体育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就是先锋潮观，潮流的潮，观察的观啊，发送关键词商城获取链接。
1: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4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4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3: Boys, boys, 抱歉。
4: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5: Breaking news， 全球体坛瞬息万变，
6: 赛场声讯，全网热点一触即达，24小时全球体坛快讯，带你直击赛场风云。
5: 青岛本地赛事速递，带你感受城市运动脉搏。
6: 拒绝 out， 做最硬的体育达人。
4: 赛场声讯，你的专属体育情报局。
7: 啊，有朋友在后台说了，为什么不谈 CBA 了？不打算说了吗？没关系，我们马上来说啊，因为这场比赛的确非常非常精彩。CBA 季后赛的半决赛四回合，昨天晚上再赛一场，北京男篮客场背水一战，99-88击败上海队，将系列赛比分扳成1-1，而上海男篮的26连胜也戛然而止啊。
8: 那么上海几个特点吧，就是
9: 承担
8: 三分。快攻，啊，篮板球，是吧？那么这些是他三大特点，啊，那么我们尽全力去把这三大抑制住，我觉得就会好一些。尤其是他的快攻，确实是在一般队承受不了，在常规赛我们都看了，他不会说像平安无故就能获得常规赛冠军。
10: 上海90不好打，但是北京北汽有办法。此役北京从后场防守开始就在限制。

0: 阵地战，上海三分投射效果不佳，首先一度六投零中，外线打不开，原本内线也是他们的强项。然而上半场上海篮板球比北京少了11个，其中前场篮板就少了8个。虽然北京队也为此付出了不少失误和犯规的代价，但是能让上海半场只得到42分，且在零罚球的情况下和对手比分战平，许指导这波针对性的布置可谓成功。
1: 在战术上我们要继续耐心，上半时失误球我记得9次是吧，我们打的有些不耐心，或者是我们的心态有些起伏，那么下半时如果把这些环节处理好啊，我们会能在当中制造的机会，那后面还是大家很耐心嘛，除了很多空位的三分机会，所以给对方打击也是非常大。
0: 北京尾气上半场靠防守，下半场靠进攻，此前表现正常的三大后卫杰曼、陈英俊、赵睿集体发威，第三节本土双卫合砍21分，三分球五投五中，此役陈英俊12投9中，高效得到26分的全队最高得分。第四节北京三后卫阵容持续施压，杰曼面对张镇麟的防守，小打大如鱼得水，他单节狂轰15分，帮助北京队一度将领先优势扩大到18分。整个下半场北京队以 67% 的命中率投进了实际三分，两分球的命中率则是超过七成，如此火热手感让上海无可奈何，最终北京北汽99-88客场击败了上海九世，将大比分扳成1-1平，接下来双方将会移师北京队的主场。
2: 听到了吧，许立斌指导和他的北京队给 CBA 所有的其他球队打了个样，就是怎么样去遏制上海队，怎么样去把这支看上去没有这个弱点的球队一点点的给他吃掉。所以呢，双方的悬念又来了，接下来两场比赛回到北京主场，北京能不能一鼓作气呢？这个值得期待。好了，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足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西甲联赛第37轮继续进行，巴塞罗那主场迎战贝蒂斯，上半场阿布德破门，因为安东尼越位在先无效，拉菲尼亚任意球建功，巴萨1-0暂时领先。下半场贝莱尼送礼，拉菲尼亚再下一城，伊斯科造点加点射，坎塞洛进球帮助巴萨锁定胜局，最终巴萨3-1击败了贝蒂斯，本赛季主场全胜，莱万也完成了主场的告别战。赛后呢，拉巴尔塔是为他颁发了纪念奖牌，莱万随后现场对球迷发表了告别感谢信。另一场比赛，皇马客场挑战塞维利亚，上半场维尼修斯推射破门首开纪录，库尔图瓦现精彩扑救，半场结束皇马1-0领先，下半场姆巴佩破门无效加错失良机，马斯坦托诺重注，最终皇马是1-0击败了塞维利亚，迎来两连胜，而塞维利亚也是终结了自己的三连胜。
0: 本场比赛皇家马德里身穿蓝色球衣，姆巴佩迎来复出，第15分钟姆巴佩在和对手的对抗中没有能够控制住皮球，维尼修斯看准时机果断起脚为皇马取得领先，维尼修斯笑容满面，姆巴佩则看着有些不甘。在皇马最近的将帅风波当中，姆巴佩曾表示主帅阿维洛亚将自己看作第四前锋，此役他首发出战，踢满全场，卯足了劲儿想要得分，然而浪费了直面门将的单刀球，还错失了门前近在咫尺的绝佳机会。第74分钟法国人好不容易打进一球，但是越位在先进球无效，比赛最后时刻塞维利亚险些绝平，门将库尔图瓦做出关键扑救，最终皇马以1-0客场获胜。
2: 好，再来关注另一场比赛，马竞主场迎战赫罗纳，上半场格雷斯曼助攻卢克曼首开纪录，随后卢克曼再进一球，但是队友又未在先，马竞半场1-0领先，下半场双方均无建树，最终马竞是1-0击败了赫罗纳，本轮战罢的马竞仍然是排名积分榜第四位。赛后呢，马竞主场举办了告别仪式，格雷斯曼再次从通道进场接受了全场的掌声，马竞全队列队致敬，随后呢，格雷斯曼动情发言，含泪告别自己效力多年的床单军团。另外在北京时间昨天晚上，英超第37轮曼联主场迎战诺丁汉森林，凭借卢克肖的铁树开花以及库尼亚姆波莫的进球，曼联3-2取胜。这场比赛必费再次送出助攻，英超单赛季助攻达到了20次，追平了由亨利和德布劳内共同保持的英超纪录。获胜之后呢，曼联积分达到68分，已经正式确定成为本赛季英超的季军。
0: 卡塞米罗即将离队，球迷们亮出巨星图案向这位曼联功勋致敬。

0: 塞米罗在老特拉福德的告别战，也是曼联本赛季的主场收官战。梦剧场的开场秀由左后卫卢克肖上演，开赛仅五分钟，他一脚劲射洞穿球门，时隔三年再度为红魔得分。铁树开花的桥段也在客队延续，第53分钟，诺丁汉森林中后卫莫拉托头锤建功，解锁了他自2022年的首粒进球。两分钟之后，曼联再次获得领先，这次是前锋库尼亚的补射。教练卡里克上任之后，红魔改头换面，队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进攻端的梳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役这位中场大将只需要一次助攻便能写进荣誉簿。第76分钟，毕飞禁区右侧起脚传中，将球透过众人喂到门前的姆博莫脚下，后者轻松破门，这样毕飞就以20个助攻追平了德布劳内和亨利保持的单赛季英超助攻纪录。第78分钟，安德森连线吉布斯怀特，森林再攀一球。此时相较于胜负，全场的焦点更多在于曼联队长能否打破纪录。尽管毕飞随后连续创造绝佳机会，但是队友不太给力，最终毕飞破纪录的悬念留在了下一轮，曼联以3-2战胜了诺丁汉森林，提前锁定联赛第三名。
1: 好，再来关注另一场比赛，纽卡斯尔联主场迎战西汉姆联，上半场纽卡四分钟两球，沃尔特马德奥苏拉先后破门，下半场奥苏拉再进一球完成双响，卡斯特拉诺斯世界波破门，随后又击中立柱，最终纽卡斯尔是3-1击败了西汉姆联。铁锤帮先赛落后热刺两分，仍然未在降级区内。北京时间昨天晚上的意甲第37轮继续进行， AC 米兰客场挑战热那亚，凭借恩宽库的点射和阿特卡梅的远射破网，红黑军团2-1击败对手，结束意甲两连败的同时，也结束了三轮不胜，积分榜第三位啊，在欧冠资格的争夺战中找回优势。尤文图斯主场0-2不敌佛罗伦萨，逆下十轮不败被终结，联赛排名也跌落到第六，而意甲还剩最后一轮，尤文68分，科莫同为68分，但相互交锋的战绩占优排第五，罗马 AC 米兰同为70分，分列第四和第三，73分分列第二的那不勒斯则已经提前确定欧冠的资格。
2: AC 米兰客场挑战热那亚，下半场开场不久，主队送出大礼，后场回传失误，门将的出击扑倒了恩昆库，后者亲自主罚点球命中。第81分钟，热那亚队禁区弧顶漏人，阿特卡梅低射破门，虽然热那亚队在第86分钟通过门前的混战扳回一城，但 AC 米兰将2-1的胜利保持到中场，目前排名第三，占据了争四的主动权。罗马与拉齐奥展开同城德比，后卫曼奇尼在上下半场通过角球机会两次洞穿了对手的城门，成为了罗马队的骑兵。2-0取胜后，罗马与 AC 米兰同分，暂列第四，下轮只要取胜即可锁定前四。原本形势更好的尤文图斯却在本轮掉了队，主场面对佛罗伦萨，客队恩杜尔与曼德拉格拉上下半场分别得分，尤文图斯最终0-2失利，目前落后欧冠区两分，晋级欧冠希望渺茫。
1: 好，最后来关注一下综合体育方面，昨天晚上呢，泰国公开赛结束了争夺，国羽是拿到了一金两。

520浪漫告白，以爱之名，一站式浪漫好礼。915音乐商城每日限量领取520元专属券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915音乐商城的好物，第一款是春夏季款 MLB 春夏款包包专场，20多款合选，原价是686元到1199元，那么我们今天活动价只要99元到199元。这些颜值爆表的小包包还兼具实用性，无论是日常通勤、外出约会，还是假期旅行，它们都非常的实用，而且能够轻松的胜任。最主要是今天在我们节目时间来下单，可以享受活动价99元到199元。第二款好物呢是雅诗兰黛抗初老三件套，包含遮颜面霜75毫升加眼霜15毫升，还有精华100毫升，原价是1599元，我们现在的活动价只要

120元，领券到手仅需420元。这一套能够搞定初老烦恼，无论你是干皮、混干皮还是混油皮，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版本。这款套装还贴心附赠雅诗兰黛礼盒和礼袋，送人自用，都非常的实用。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雅诗兰黛抗初老三件套，活动价520元，领券到手仅需420元。

0: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1: Same Radio

音乐正义点为您送上的这首《相爱很难》，是由张学友与梅艳芳合唱的一首以爱情中的无奈与纠结为主题的经典对唱歌曲。这首歌曲展现了爱情中双方的矛盾与无奈，让无数有过情感困扰的人产生共鸣。张学友的嗓音醇厚深情，被誉为歌神的他将男性在爱情中的无奈演绎得淋漓尽致，梅艳芳的声线沉稳大气，带着些许沧桑感，与张学友的演唱完

总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

520浪漫告白，以爱之名一站式浪漫好礼。915音乐商城每日限量领取520元专属券包。春夏季款 MLB 春夏款包包专场，20多款可选，原价686元到1199元，现在我们的活动价只要99元到199元。MLB 潮款包包疯抢，百搭爆款出街神器，不仅颜值爆表，还兼具实用性。每款包包独特的设计元素，让你在人群中脱颖而出。不管是日常。

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活动价99元到199元。那么第二款好物呢，是雅诗兰黛抗初老三件套，包含智颜面霜75毫升、眼霜15毫升以及精华100毫升。原价这个组合是1599元，现在的活动价只要520元，领券到手仅需420元。它是护肤界的抗初老组合，智颜面霜全新升级，10倍胶原满注，让肌肤不松不垮，不显纹，

520浪漫告白，以爱之名，一站式浪漫好礼。915音乐商城每日限量领取520元专属券包。春夏季款 MLB 春夏款包包专场，20多款可选，原价686元到1199元，现在我们的活动价只要99元到199元。MLB 潮款包包疯抢，百搭爆款出街神器，不仅颜值爆表，还兼具实用性。每款包包独特的设计元素，让你在人群中脱颖而出。不管是日常通勤、外出约会，还是假期旅行，他们都能轻松胜任。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活动价99元到199元。那么第二款好物呢，是雅诗兰黛抗初老三件套，包含智颜面霜75毫升、眼霜15毫升以及精华100毫升。原价这个组合是1599元，现在的活动价只要520元，领券到手仅需420元。它是护肤界的抗初老组合，智颜面霜全新升级10倍胶原满注，让肌肤不松不垮不显纹。不管是熬夜脸还是换季干燥，都能让肌肤蓬弹细腻。小棕瓶精华是雅诗兰黛的王牌产品，它可以同步修护日间累积的损伤，加速夜间修复，特别适合熬夜党和都市环境中的姐妹们，让肌肤在睡梦中完成逆生长。抗蓝光眼霜，它专为对抗黑眼圈、浮肿和细纹设计，10倍的浓缩修护力，熬夜也不怕，还能有效地抵御蓝光伤害，对着电脑一天也不用担心眼周暗沉。一套搞定抗初老，无论你是干皮、混干皮还是混油皮，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版本。这款套装还贴心附赠了雅诗兰黛礼盒和礼袋，送人自用，都非常的实用。主要是今天我们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活动价雅诗兰黛抗初老三件套520元，领券到手仅需420元。

这里依然是九一五音乐正义点，下面要为您带来的是来自张惠妹的歌曲《蓝天》，这是她于1998年10月发行的歌曲，收录在她的第四张专辑《牵手》中。这首歌曲通过没有起风的海、没有月亮的夜等意象，隐喻爱情中的孤独、遗憾与挣扎，表达了在感情中退不出又走不进你的世界的矛盾与疲惫。

Simo Radio。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张杰201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主打歌曲《这就是爱》。这首歌曲以其大气磅礴的旋律、深情细腻的歌词，以及张杰极具穿透力的演唱，成为了华语乐坛广为传唱的经典金曲。这首歌曲也是真实的反映了爱情发展的实质过程，从疑问到坚定的承诺，表达了历经风雨后对爱的执着。这种对过去回忆、未来期待以及当下珍惜的深刻感悟，使得歌曲超越了普通情感的范畴，升华为一种对生命和信仰的坚守。

下午两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着每一个节奏去行走，是一种快乐；唱着每一个音符去追梦，是一种感动。音乐就是你我行走的梦想，音乐就是一种被理解的幸福。每天下午一点整，915，音乐正一点。
1: You're listening to FM 91.

北京时间14:01，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九一五音乐正义点。接下来的这个小时，我们把话语交给音符。正义点不需要太多解释，只需要你愿意闭上眼睛或者专注于手头的事。这里只有好音乐和懂得聆听的你。那这一时段为您送上的一首歌曲是来自王菲演唱的《脸》，这首歌曲是他少数亲自谱曲的作品之一，也展现了他音乐创作能力。歌曲采用超现实比喻，突破传统的情歌直白表达，构建出了抽象流动的感官意象。而王菲的泪美声唱法，她在这首歌中融合了气声与美声，实现自然流畅的音色转换，也被评价为华语流行史的奇迹。

0: 走过花开的巷尾，经过咖啡香萦绕的街角，散步到海边木栈道，享受阳光和微风，跟着音乐的节奏享受户外。出门吧，走进老城区，找找新变化，脚步自由，快慢随心。
1: FM 91.5 Siamon Radio。
2: 520浪漫告白，以爱之名，一站式浪漫好礼，915音乐商城每日限量领取520元专属券包。春夏季款 MLB 春夏款包包专场20多款可选，原价686元到1199元，现在的活动价只要99元到199元。MLB 潮款包包疯抢。百搭爆款出街神器，不仅颜值爆表，还兼具实用性。每款包包独特的设计元素，让你在人群中脱颖而出。无论是日常通勤、外出约会，还是假期旅行，他们都能轻松地胜任。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活动价99元到199元。

第二款好物呢是雅诗兰黛抗初老三件套，包含智颜面霜75毫升加眼霜15毫升，还有精华100毫升，原价1599元，现在我们的活动价520元，领券到手仅需420元。护肤界的抗初老组合不仅是品牌明星产品的集合，更是护肤全能选手。智颜面霜有清爽和滋润可选，全新升级10倍胶原注满注，让肌肤不松不垮不显纹。还有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王牌产品，同步修护日间累积的损伤，加速夜间修复，特别适合熬夜党和都市环境中的姐妹，让肌肤在睡梦中完成逆生长。抗蓝光眼霜，它是专为对抗黑眼圈、浮肿和细纹设计，10倍的浓缩修护力，熬夜也不怕，还能有效的抵御蓝光伤害，对着电脑一天也不用担心眼周暗沉。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雅诗兰黛抗初老三件套，活动价520元，领券到手仅需420元。

这里是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正义点。刚才您听到的这首《无别》是张信哲演唱的一首国风歌情歌，作为动画《天官赐福》的片头曲，于2020年10月19号随《天官赐福》动画原声带正式发行。这首歌曲围绕错过与重逢展开，描绘宿命轮回中的爱恨交隔，表达了历经沧桑后对重逢的执着与和解。张信哲以标志性的温柔忧郁声线演绎，强化了歌曲的疗伤感与故事性。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是花草，不可或缺的支持。它是生命不能失去的宝藏，水用滋润积在生命的力量。

青岛的家人们注意了，叶之峰装饰29周年电信火爆开启， N3 整家全面升级，一站式搞定装修所有环节，127项全包，交付快，品质稳，省心省力。即日起拨打热线，立即享受立减2.9万元电信价，再加送价值30000元明星同款时尚沙发。活动期间更推出基础工程终身保修，彻底解决您的后顾之忧。29周年仅此一次，名额有限，抢完即止，马上行动，拨打400-809-1099锁定专属优惠，400-809-1099。

0: 是风筝起飞和风的相见甚欢，是林徽因的光和希望，是草长莺飞和人间温暖，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嗨，你好，
1: 你好
0: ，Sing Radio，

0: Radio。
1: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九一五为您定制的一些旅游行程。今年暑假去哪玩？带上孩子跟九一五一起玩转欧洲。九一五欧洲四国亲子游，7月2号发团，12天带您畅玩德法意瑞，走进法国巴黎，游览卢浮宫、凡尔赛宫、埃菲尔铁塔等，畅游意大利古罗马斗兽场、水城威尼斯、比萨斜塔、捕鱼村等，打卡德国新天鹅堡、慕尼黑，登顶瑞士铁力士山，赏雪山美景。九一五广播旅行会员特价低至16800元，纯玩零购物。还有九一五恩师双飞五日游，主播带队，直飞往返，抓紧抢位了。5月26号到30号，主播明通带您畅游恩师大峡谷，打卡地球最美山痕云龙地凤，在平山大峡谷遇见翡翠玻璃海，船游清江峡谷，赏蝴蝶崖美景，走进恩师土司城、女儿城，体验土家族文化。九一五广播旅行会员特价每人仅4280元，一价全含零自费。抢位热线是85702926，85702926。九一五志在青岛公众号发送旅行来了解详情。520浪漫告白，以爱之名，一站式浪漫好礼。九一五音乐商城每日限量领取520元专属券包。那么今天的九一五音乐商城的好物是 MLB 春夏款包包专场，20多款可选，原价是686元到1199元。我们今天15点之前下单，可以享受活动价99元到199元。第二款好物是雅诗兰黛抗初老三件套，包含智颜面霜75毫升、眼霜15毫升，还有精华100毫升。原价是1599元，我们的活动价520元，领券到手仅需420元。而且这款套装还贴心附赠了雅诗兰黛礼盒和礼袋，送人还是自用都比较实惠。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音乐正义点，下面要为您送上的是来自周杰伦演唱的《迷迭香》。这首歌曲以迷迭香的香味比喻女性魅力，歌词也是通过细腻的场景描写，如烛火舞动、薄荷味撒娇，营造出高级而不艳俗的暧昧情调。周杰伦在录音时刻刻意地调整唱腔，追求性感温柔的演绎方式，我们一起来聆听。

时光在旋律里总是走得很快，无论这个午后的你是忙碌还是悠闲，都希望这两小时的音乐曾给过你一丝慰藉。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音乐正义点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我们明天的13点钟继续与您相约。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青岛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两点到三点，林飞的怀旧时光。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周一至四下午三点到四点，青岛最动听。青岛交通广播每晚八点到九点，林飞的唱片私藏馆。每周日中午一点，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欢迎进入资深音乐主播林飞的音乐天空。深耕经典的乐行者，也是致力原创的音乐人。
2: 我是林飞啊，分享我所珍藏的并且是精挑细选的一些经典的老唱片。
1: 这里有他私藏唱片的精选分享，也有他对青岛原创音乐的深切热爱。每周一至四下午三点到四点，一个特别的音乐时段， DJ 林飞带你聆听青岛最动听的精彩音乐。敬请关注915青岛最动听。
0: 总有那么一张精彩唱片，链接了一段珍贵的光阴。在915青岛最动听，跟随林飞聆听一张老唱片，一段又一段曼妙的乐音，打开通往美丽回忆的华彩之门。
3: 是的，周一到周四下午的三点到四点钟啊，在915还是青岛最动听，跟您分享好音乐好唱片。我是林飞啊，今天呢还是和大家分享一张老唱片啊，不过进入到节目主题之前，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叶之峰。29年足以让一个家从新居变成满载记忆的港湾，叶之峰29周年，感恩一路有你，推出全面升级 N3 整家服务，127项品质细节全包含，真正实现交付好包的全省的多。店庆期间签约直降29000，再赠价值30000元明星同款沙发，让您的家更有温度。更重磅的是，还推出了基础工程终身保修承诺，为您的家保驾护航一辈子。专注成就好家装，叶之峰29周年，期待与您共筑美好家。欢迎致电400-809-1099，400-809-1099。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选择林飞，精彩无限。
1: 林飞的唱片私藏馆，夜行者林飞，2万张私藏唱片精选分享。
2: 各位好，我是林飞啊。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又带来了一张精彩的正遗，而且呢，这一张呢，只是正遗的某一个音乐系列的开端啊，正是1993年郑怡所推出的一整套的流金岁月的这个合集啊。在这个合集当中，他重新演绎了三位优秀的音乐人的一些经典佳作啊，其中包括罗大佑、梁鸿志和小虫。那么今天呢，就首先从这套流金岁月合集当中的第一集罗大佑篇开始听起吧。罗大佑的确呢是写过太多的经典的佳作啊，不管是哪位歌手来唱啊，应该说

都是让歌迷朋友们这个印象深刻的作品。郑怡呢也对罗大佑曾经推出过的一些精彩佳作呢是爱不释手啊，不管自己有没有唱过，在1993年他终于得以有机会啊自己亲身演绎罗大佑的这些精彩佳作。

郑怡的嗓音是清亮而深情，把原唱男性视角的执念转化为女性独有的细腻和包容啊！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穿过你的黑发是指尖的眷恋，看透世事无常是心底的释然，爱到深处不必甜言蜜语，不惧流言蜚语，只要彼此相伴就足以抵御世间所有的寒冷。郑怡把一份温柔和坚定真的演绎的是动人心弦啊。1981年，郑怡曾经接胡好朋友苏来写给李健复的作品《月琴》，成为了台湾校园民歌时代的民歌天后。1984年，郑怡与写给自己的作品结束的李宗盛啊，结束了恋人关系。1991年，郑怡在可登唱片发行完自己的最后一张新专辑《天堂》，从歌手跨界到主持界，成为了一名电台的 DJ。1993年，放不下唱歌之心的郑怡把自己欣赏的音乐人的作品拿来翻唱，是为自己的流行岁月大师之旅纪念专辑系列，这也是郑怡留给自己、留给歌迷、留给乐坛的一种念想。这个流行岁月大师之旅一共分三篇啊，分别致敬了音乐大师小虫、罗大佑和梁鸿志。这个系列的30多首歌当中，属于郑怡原唱的歌曲啊，不足1/10啊，足以见得啊，郑怡对于这些大师们的这个崇敬之情啊，所以宁可多多的去唱一些他自己没有唱过的大师的作品啊，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船歌》，同样的也是罗大佑的一首非常精彩的作品，最早呢是由齐豫所演唱啊。

传歌的原本是罗大佑为电影《八两金》创作的主题曲，歌曲呢充满了水乡的诗意和漂泊感。最早呢是齐豫首唱，郑怡在1993年翻唱这首歌，以清亮通透的嗓音重新演绎，赋予了歌曲更温润的民谣质感。

的演绎清澈悠远，将远去的沧桑转化为了温柔的思念，更显细腻动人。一叶扁舟，一曲船歌，载满了水乡的温柔和漂泊的乡愁。水乡的风吹动发丝，悠悠的歌唱彻年华，船儿摇过春水，歌声漫过岁月，那份漂泊的怅惘与对家的渴望在旋律中缓缓流淌。郑怡说，唱罗大佑的作品是对一个歌手的很大的考验，如果没有那样的人生历练，就很难掌握歌的神韵，那么唱出来呢就会格格不入。若是你的生命历程渐渐丰富，并化作血液在你体内流动，落入了这首歌之后，就会发现这真是美到极点的歌，整个都堪进心灵似的。比如说海上花，其实在推出专辑的五年前，郑怡已经在自己的专辑中唱过这首《海上花》，但是呢，他说那个时候只觉得歌很美，并不能够完全的体会它的深邃曲折，而现在阅历多了，就渐渐懂得如何去诠释这深刻的情感。郑怡说，唱罗大佑的歌，你必须懂得如何去驾驭，否则就会糟蹋了这首歌。我们来听听看郑怡在这张流金岁月大师之旅罗大佑篇当中再度演绎的这首罗大佑的精彩佳作《海上花》。歌曲的首唱者是珍妮。

这首《海上花》是罗大佑1986年为同名电影所创作的主题曲，珍妮首唱，并且拿下了香港的十大中文金曲。郑怡早在他的转型代表专辑《心情》当中啊，就翻唱过这首歌。几年之后，他以空灵凄清的声音再度演唱啊，成为了他的经典的代表作之一。郑怡清亮的声线弱化了原曲的华丽，强化了清冷孤寂感，更显都市女性的细腻和脆弱。

柔情是梦，深情是浪，缠绵如海中浪花，短暂却绚烂。当美梦被现实击碎，徒留水纹与遗憾，只盼来生再续前缘。郑怡以空灵凄清的嗓音赋予了这首《海上花》别样的清冷之感。郑怡的演绎把这份凄美和执念也诠释得恰到好处，清亮中藏着挥之不去的孤寂。接下来郑怡所翻唱的《光阴的故事》同样呢也是罗大佑当年所创作的一首同名电影的主题曲啊，首唱者呢是张艾嘉，歌曲呢是道尽了青春的流逝与成长的感慨。在1993年他又以清亮的女声重塑民谣的风骨，温暖又有力量。

花开有时，风落有期，光阴悄悄带走青春，也改变了我们。那些年少的忧郁、天真的梦想，都藏在这首歌里，成为心底最柔软的记忆。郑怡的演唱质朴而深情，像是一场温柔的回望，带你重温那段光阴里的故事。接下来郑怡所翻唱的这首《无言的表示》啊，是罗大佑1989年为电影《国中女生》所创作的主题曲，首唱者是陈淑桦。歌曲呢是唱尽了都市情感的隐忍和疏离。那么郑怡这回又以她清亮的声线诠释了一份沉默的深情，风格呢是更加的内敛深沉。他的演唱褪去了原唱陈淑桦的都市感，以民谣式的清澈与克制，把无言的遗憾唱得更加的绵长。

爱到深处往往无言，一句轻轻的询问藏着多少牵挂，一个深夜的等待藏着多少不甘，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都在旋律里静静地流淌。郑怡的演绎清澈而深沉，把无言的遗憾与期盼诠释得动人心弦。

0: 欢迎添加主持人林飞的个人微信号 QD 林飞的全拼，随时互动，听你想听。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2: 经典与流行交相辉映，并肩同行。这里是青岛最动听，
0: 林飞的唱片私藏馆，夜行者林飞，2万张私藏唱片精选分享。
3: 我是林飞啊，今天分享的是1993年啊，郑怡的。

0: 欢迎添加主持人林飞的个人微信号 QD 林飞的全拼，随时互动，听你想听。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2: 经典与流行交相辉映，并肩同行。这里是青岛最动听，
0: 林飞的唱片私藏馆，夜行者林飞，2万张私藏唱片精选分享。
3: 我是林飞啊，今天分享的是1993年啊，郑怡所推出的一套向几位音乐人致敬的音乐合集啊，叫《流金岁月大师之旅》。这个合集当中的一集就是罗大佑片。这个合集当中，郑怡选择了10首罗大佑的精彩佳作啊，他拿来自己做一一的重新的演唱，赋予了这首歌呢不同的面貌啊。接下来的这首《滚滚红尘》是罗大佑1990年为同名电影所创作的主题曲，以张爱玲与胡兰成的《乱世情缘》为蓝本，道尽了大时代下的爱恨无常。

首《滚滚红尘》是由陈淑桦所首唱的作品。红尘滚滚，聚散无常，一曲悲歌唱尽了乱世情缘。

红尘中的情缘总在不经意间开始，又在时代洪流中散落。那些刻骨铭心的相遇和别离，那些爱与恨的纠缠，都化作红尘里的隐约耳语，跟随我们的传说。郑怡的重新演绎啊，清澈中带着沧桑，高亢里藏着温柔，将这份乱世中的无奈和深情诠释的是淋漓尽致。专辑中郑怡还选择翻唱了罗大佑1982年为电影《野雀高飞》所创作的主题曲《野百合也有春天》啊，这首歌呢是由潘越云所首唱。那么郑怡他用他自己清亮高亢的嗓音再度演唱啊，我想自然又有一番不同的味道。这首歌呢是对时代的感悟啊，有着直抵人心的力量。

爱可以卑微，但不能失去尊严；人可以平凡，但不能放弃绽放。山谷里的野百合无人问津，却依然在春天绽放。平凡的我们历经风雨，也终将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郑怡的演绎清澈而坚定，将这份卑微中的倔强，平凡中的希望，也是诠释得淋漓尽致。专辑中郑怡还选择重新演绎了罗大佑最早发表的一首歌啊，歌的名字就叫歌啊，就是他1976年为电影《闪闪的日子》，这个其实也不是啊，这是罗大佑在上大学的时候改编的徐志摩翻译的英国诗人罗塞蒂的一首诗啊，就叫歌。后来呢，在1976年被电影《闪亮的日子》采纳啊，作为了电影当中的插曲。那么整首歌呢，是充满了宿命和温柔的告别感。郑怡时隔近20年啊，重新的演绎，以他独特的清亮通透的声线，赋予了歌曲空灵的诗意啊。演唱完之后，也成为了郑怡的音乐生涯后期的代表作之一。

这首歌啊，最早的首唱者是电影《闪亮的日子》的两位男女主角啊，就是刘文正和张艾嘉。郑怡的演唱弱化了原唱的文艺疏离感，强化了温暖悲悯感，像是一首安静的生命之诗。是的，有些歌是写给生命的温柔絮语，平静却直抵灵魂深处。1976年，作为电影《闪亮的日子》的插曲所首唱的这首歌，诠释了一份跨越生死的淡然和牵挂。

死亡不再恐惧，告别变成了温柔。不盼蔷薇松柏，只愿青松雨露相伴。不强求铭记，也不介意遗忘。这份通透与释然，藏着最深情的爱。郑怡的演绎清冷而温暖，空灵又悲悯，将这首生命小诗唱的是安静而动人。在这个专辑中，郑怡还选择重新演绎了罗大佑在1992年的时候为电影《梦醒时分》所创作的一首主题歌啊，最早是收录在《娃娃》1992年的专辑《四季》当中啊，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歌曲，叫《如今才是唯一》。歌曲是探讨了爱情当中的自由与宿命，而郑怡呢，把它改编成为了一个独唱的版本啊，以她的清亮的声线演绎了都市情感的通透和释然。

爱情里，我们总在留恋过去，忧虑未来，却忽略了眼前的珍贵。其实无论曾经多美好，将来多未知，如今的拥有才是唯一的真实。

们来看专辑当中的一段文案啊，我们的流行岁月。我们的心里都有许多扇小小的窗，每一扇窗的后面都锁住了一段过往，每一则过去的故事里都有一首曾经感动我们的歌，这是我们的流行岁月。你是不是曾经觉得遗憾，没有把这些好歌一一珍藏？那种感觉就像是丢了一本相簿或是日记，总觉得没有办法完整的重现回忆。也或许你觉得日子庸碌匆忙，没有闲暇去打开记忆的窗，这些旋律和所有刻骨铭心的点点滴滴都只能被锁在角落里。郑怡的心事和你一样，这些好歌的意义并不只在于动听，更重要的是这些词曲已经和我们生活的痕迹联系在一起。所以今天郑怡要唱这些歌，这是郑怡的流行岁月，也是我们的流行岁月。这是第一次过去十年来的经典之作被收集在一起出版，也是第一次专业的音乐工作者以最进步的技术重新赋予这些歌新的生命，更是第一次我们能够听到的郑怡清亮的嗓音诠释这些动人心弦的歌曲。久违的郑怡复出歌坛，为的是替你铸一把新的钥匙，按下播放键就能开启心灵的窗，你将听到岁月的声音。专辑的最后，郑怡还选择重新演绎了1976年罗大佑所创作的电影《闪亮的日子》的主题歌，由刘文正所首唱的这首《闪亮的日子》。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过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小玉，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九一五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家乡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 91.5 Family Radio

乘客您好，欢迎乘坐915号广播专线，请您站稳扶好。本次专线途经好吃不贵站、旅游不购物站、母婴亲子站、大牌划算购物站、老板大咖分享站、时尚健康养生站、文化资讯集合站、汽车数码 IT 站。工作日每天16点发车，

北京时间的16:15，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先来关注下天气，青岛市区今天夜间阴有大雨，局部有暴雨，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相对湿度80%到100%。19号的白天到夜间阴有小雨到中雨，东到东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阵风7级，17到18摄氏度。再来关注下各区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大雨，局部有暴雨天气，东南风海上6到7级，阵风8级转5到6级，内陆4到5级，阵风6级转3到4级。19号的白天到夜间阴有小雨到中雨，东到东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阵风7级。雨天路滑，视线不佳，那在此也特别提醒各位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在路上的话，一定要减速慢行，控制车距，关注到路况，避开积水路段。如果车辆在水中熄火的话，切勿二次启动，人员应该迅速撤离。那同样呢，合理用灯，那清晰视位，让前后的车都能够看到您的位置，及时的开启近光灯和雾灯，切勿呢使用远光灯，以免在雨幕当中形成炫目的光幕，影响对向的车辆。另外一定要谨慎变道，注意盲区，警惕水滑现象。在高速行驶的过程中呢，轮胎与水面之间可能形成水膜，导致水滑，感觉方向会突然变轻，此时呢应握稳方向盘，缓慢减速，切勿急刹。另外如果遇到了事故的话，一定要注意快速的处理。行车途中啊，如果发生了轻微的交通事故，请拍照固定证据之后，迅速的将车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再进行协商或报警。再次提醒各位啊，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了。

那无论说您开车还是这个个人走在路上啊，都是要注意安全的。另外也提醒各位，如果说啊您还没有购买520的特惠福利的话，那不妨呢趁着我们现在还有优惠活动，到我们的音乐商城来看一看。那我们的活动呢也是截止到5月21号。现在呢咱们活动当中的一些特惠福利产品，尤其是很多的一些大牌美妆福利产品啊，正在热卖当中。那您进入到我们的音乐商城呢，就可以来领取咱们价值520元的福利券包。那领取之后呢，这其中呢会有一张200元的大额满减券，还有呢3张各100元的通用的一个满减券，以及呢2张各10元的无门槛的福利券。那这样的福利券啊，千万不要错过了。那当然呢它数量有限，也希望大家赶紧来我们的平台当中领取下单。在我们的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商城两字。那当然在我们的音乐商城当中啊，有很多的一些产品，像很多的一些大牌美妆的套装的产品啊，现在来下单就非常的合适。比如说这款来自于雅诗兰黛的抗初老的3件套，这款的话原价呢是1599元，那今天我们给到您的一个活动价520元。那如果说您领券之后到手价只要420元，相当的划算了。那其中也是包含了智颜面霜75毫升、眼霜15毫升，再加精华100毫升。在我们的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赶紧下单。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的一些特惠福利产品，像我们的家居日用的产品，包括呢一些营养的保健类的食品，还有很多生鲜美食，都可以在我们的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商城，抓紧来下单。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3: Boys, 抱歉。
4: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来关注到我们的915音乐商城啊，其中也是有很多的一些琳琅满目的产品供您来选择，特别是马上就要迎来520这样的一个特殊日子啊，如果说您想在这样的节日送给自己心爱的家人一份精心准备的礼物的话，那千万不要错过我们音乐商城当中的一些优惠福利。那如果说您进入到音乐商城的首页面，就能看到一个领券的福利专区，那在这里面呢有520元的福利券，您可以直接领取，领取完了之后就可以在下单的过程中啊来使用了。那其中呢也是有200元的大额的福利券，还有3张各100元的福利券，以及呢2张10元的无门槛的福利券。那您都可以在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商城2字，点击进入到我们的商城之后呢，获得福利链接，进入音乐商城就可以来看到我们的这个福利券的专区，然后呢在我们的商品专区当中啊，来选择您所期待的产品。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为您推荐到的产品呢，
1: 吃喝玩乐大搜索，人间最美烟火气，
2: 好听的
1: 吃喝玩乐大搜索，人间最美烟火气，
2: 好听的节目正在继续 ，Let's carry on。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来关注到我们的915音乐商城啊，其中也是有很多的一些琳琅满目的产品供您来选择，特别是马上就要迎来520这样的一个特殊日子啊，如果说您想在这样的节日送给自己心爱的家人一份精心准备的礼物的话，那千万不要错过我们音乐商城当中的一些优惠福利。那如果说您进入到音乐商城的首页面，就能看到一个领券的福利专区，那在这里面呢有520元的福利券，您可以直接领取，领取完了之后就可以在下单的过程中啊来使用了。那其中呢也是有200元的大额的福利券，还有3张各100元的福利券，以及呢2张10元的无门槛的福利券。那您都可以在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商城2字，点击进入到我们的商城之后呢，获得福利链接，进入音乐商城就可以来看到我们的这个福利券的专区，然后呢在我们的商品专区当中啊，来选择您所期待的产品。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为您推荐到的产品呢有哪些，那千万也不要忘了在我介绍的过程中啊，您赶紧来发送关键词商城。首先要为您推荐到的是来自于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套盒啊。那当然这个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呢，防晒肯定是重中之重了，只要您外出都是要来涂防晒，这样的话能给到我们肌肤很好的一个呵护啊。首先呢它是包含了正装50毫升再加小样4支啊，每一支10毫升，这样又是40毫升了，将近又是一个正装的一个重量啊。原价呢900块，今天的限时秒杀价219块钱，没有听错，219的一个价格就能买到啊，相当于2支的这个小白管的防晒。在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抓紧来下单。那这款呢也是被称为防晒界的扛把子，全亚洲销量第一的啊这款防晒乳啊。说到这款防晒呢，它是 SPF 50以及 PA 4个加号的12小时的超长待机的防晒，自带的这个防晒黑科技啊，包含了隔离防晒养肤阻隔全波段的 UVA 和 UVB, 防光老化，还能够抵御空气污染，有效的预防黑色素，既可以防晒黑又可以防衰老。所以现在的这些防晒

0: 用品啊，也是一专多能啊。所以如果说您想来购买的话，今天这款来自于兰蔻小白管的防晒套盒只要219元，正装的50毫升，再加4支，每支10毫升，这样又是40毫升的啊一个这个量了。所以呢千万不要错过，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另外一款呢要为您特别推荐到的也是一个套装了，非常适合在520这样的一个日子来送给自己喜欢的人啊。那这样的套装呢就是雅诗兰黛的抗老的三件套。那这款呢包含了75毫升的智颜面霜，加上眼霜15毫升，再加上精华100毫升，原价1599，今天直接领券之后到手价420块钱。这个产品也是比较全面啊，面霜、精华以及眼霜都包含了啊。所以呢雅诗兰黛家这款产品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抗打，就很多朋友可能也会自己来选择，当然平时的价格比较贵，今天给到您到手价420，但是前提是赶紧到我们的音乐商城先领券后下单啊，这样的话会更加的划算。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另一款呢为您推荐到的是一款这个春夏都可以来背的啊，现在当然到了夏季啊，来背的一款包包了， MLB 的这个夏款的包包的专场。那其中有20多款这个不同的啊样式您可以来选择啊。那原价是686到1199不等，今天给到您的活动价最低99块钱到199之间啊，真的是相当的划算了。那您可以在我们的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商城两字，记好先领券后下单，千万不要错过。
1: 吃喝不发愁，
2: 玩乐有新招，
1: 锁定 FM915，吃喝玩乐全都有。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那刚才介绍完了咱们的音乐商城啊，别忘了还有我们的各条旅行线路也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啊。现在很多线路的名额已经不多，马上就要结团了。比如说在5月26号到30号由明通所带队的这一条前往恩施的双飞五日游，那现在呢只剩下最后四个名额啊。那这次呢明通会带您呢前往恩施大峡谷，去打卡地球最美伤痕的云龙地凤，在平山大峡谷呢遇见翡翠玻璃海，船游清江峡谷欣赏蝴蝶崖的美景，而且呢还会穿越索比亚石林，漫步仙山供水，打卡龙鳞宫溶洞，走进恩施土司城女儿城，体验土家族文化。那这次我们为您优选到的是直飞的航班啊，也让您在行程当中能省下更多的时间游览更多的地方。那我们这次呢连住4晚不换酒店，而且呢入住的都是携程四算的品质酒店啊，也非常的舒适。同时呢我们还升级品尝苗家吊锅宴、苗乡宴等特色美食，可以说我们每一餐为您安排的这些都是特别棒的，当地人也都会去到的一些这个当地优质的餐厅。同时呢还为您升级乘坐2+1的豪华航空座椅大巴，让您的整个旅途啊更加的舒适了，还特别赠送您恩施大峡谷的小蛮腰观光电梯以及土家摔碗酒的体验。那究竟这样的一条旅行线路啊，吃住玩各个方面都非常的全面，那到底多少钱呢？每个人只需要4280元，一价全含零自费。可以说这条旅行线路啊真的是性价比非常的高。那您在我们的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行两字，就可以了解线路详情，或者直接来拨打85702926 85702926。另外一条呢是在5月27号到6月3号前往新疆的双飞八日游了，这也是我们今年的首条新疆的旅行线路啊。这条旅行线路可以说呢也是深受大家欢迎，因为我们连发了9年的品牌线路超值特价，这一次呢我们带您的

走进纳拉提草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走进独山子大峡谷，欣赏赛里木湖的湛蓝美景，游览人间仙境喀纳斯，打卡魔鬼城等地标性的景点。可以说我们去到的景点也都是当地最值得您前往的一些旅行目的地，而且呢我们的性价比也非常的高啊，一下全含零自费，每个人呢只需要5980元，咱们的往返8天的时间啊，专业领队在家地接导游的贴心服务，优选了航班时间，会员的专享了小车上门接送，安排乘坐也同样是2+1的豪华航空座椅大巴，景区的小交通呢也都为您包含了，全程升级了5晚4钻酒店，品尝大盘鸡、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那如果说对于这条新疆旅行线路感兴趣啊，也要抓紧时间了，也只剩下最后的几个名额，所以千万不要错过，85702926 85702926。另外在6月4号到13号，我们还有一条带您前往澳大利亚的双飞十日游，这也是一条纯玩的旅行线路啊，而且呢现在呢我们报名的话也能享受到超值特价，立减9000元，每个人呢只需要8999元，而且报名还送您旅行 WiFi 十天呢，畅游悉尼、墨尔本、坎培拉、阿尔伯里四城，打卡悉尼歌剧院、皇家植物园、格里芬湖战争纪念馆、小人国花园、库克船长小屋等地标性的景点，走进呢当地农场，喂袋鼠、看考拉、欣赏剪羊毛的表演，而且呢我们也优选了航班时间，全程呢精选了4钻酒店，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金牌领队全程陪同服务，让您的旅行啊更加的省心又舒心。赶紧来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85702926 85702926。那目前呢除了这些我们在5、6月份将要发送的旅行线路呢，还有很多在暑期我们将要发送的一些旅行线路也都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啊，比如说呢在这个7月份啊，由主播一涵来带队的一条前往塞上江南宁夏的旅行线路，宁夏这几年的热度呀也是逐渐的攀升，那这一次在7月2号到6号5天4晚，主播一涵会带您呢前往宁夏最具价值的旅行景点，那这次呢我们也是会前后呢去打卡到包括很多的一些5A景区、4A景区，像呢沙坡头，包括呢镇北部的西部影城，以及呢五湖穿越啊，当然五湖穿越我们是乘坐越野车去体验，还有呢世界文化遗产的西夏王陵，4A级的景区贺兰山岩画、宁夏博物馆、腾格里沙漠营地、枸杞采摘啊，当然在这个线路当中还有很多好玩的适合孩子们亲子去体验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枸杞采摘啊，大家都吃这个都吃过啊，用枸杞制作的美食，或者说呢泡，经常会泡枸杞来食用，但是呢您有没有采摘过新鲜枸杞呢？这次我们带着大人孩子一

0: 兰湖的集体航拍，可以说我们整个行程的体验非常的丰富，也特别适合您在舒兰湖的集体航拍，可以说我们整个行程的体验非常的丰富，也特别适合您在暑期带着孩子一起来出行。那整个行程呢，我们会入住三晚银川市中心的四钻酒店，加上一晚腾格里沙漠营地帐篷体验，您还可以来升级啊这个景观房。那当然呢，我们全程呢也为您安排了当地的特色美食，并且升级了一餐价值68元的沙漠营地自助餐。那这一次我们的价格是多少呢？每个人只需要4980元。您这个想一想，7月2号到6号，这也是暑期开始的时间啊，4000多的一个价格真的是相当的划算。那这次呢，1米2以下的儿童呢不占床的话3780，1米2以上的儿童不占床4280，整个线路的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而且有主播一涵带队，而且还有咱们地接导游的全程服务，相信这条旅行线路也会给您带来一个难忘的旅行。您可以在我们的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行旅行两个字，或者直接来拨打85702926。
1: 乘客您好，欢迎乘坐915号广播专线，请您站稳扶好。本次专线途经好吃不贵站、旅游不购物站、母婴亲子站、大牌划算购物站、老板大咖分享站、时尚健康养生站、文化资讯集合站、汽车数码 IT 站。工作日每天16点发车，不要错过哦。
0: 兰湖的集体航拍，可以说我们整个行程的体验非常的丰富，也特别适合您在兰湖的集体航拍，可以说我们整个行程的体验非常的丰富，也特别适合您在暑期带着孩子一起来出行。那整个行程呢，我们会入住三晚银川市中心的四钻酒店，加上一晚腾格里沙漠营地帐篷体验，您还可以来升级啊这个景观房。那当然呢，我们全程呢也为您安排了当地的特色美食，并且升级了一餐价值68元的沙漠营地自助餐。那这一次我们的价格是多少呢？每个人只需要4980元。您这个想一想，7月2号到6号，这也是暑期开始的时间啊，4000多的一个价格真的是相当的划算。那这次呢，1米2以下的儿童呢不占床的话3780，1米2以上的儿童不占床4280，整个线路的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而且有主播一涵带队，而且还有咱们地接导游的全程服务，相信这条旅行线路也会给您带来一个难忘的旅行。您可以在我们的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行旅行两个字，或者直接来拨打85702926。
1: 乘客您好，欢迎乘坐915号广播专线，请您站稳扶好。本次专线途经好吃不贵站、旅游不购物站、母婴亲子站、大牌划算购物站、老板大咖分享站、时尚健康养生站、文化资讯集合站、汽车数码 IT 站。工作日每天16点发车。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

0: 九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九一五十三级。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九一五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压箱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 91.5 Siamo Radio

0: 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菜青岛，我是明通。接下来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夜之风全新的家了。在这个时间段呢，如果说您想来了解咱们最新的装修优惠福利的话，那一定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可以赶紧来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400-809-1099 400-809-1099。那当然呢，也要提醒各位啊，我们的活动时间呢也快要到了。那当然，这个随着活动这个名额也越来越少，也希望大家趁着我们现在还有这个剩余的这个名额啊，赶紧来抢占咱们的优惠。而且呢，只要说啊，您在2年之内有装修打算的，都是可以来拨打这个电话来抢占优惠，然后呢再进行考察，再来确定是否要装修啊。所以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那接下来也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叶之峰新媒体的文斌，欢迎。
1: 明通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叶之峰装饰的文斌。今天呢又是我们两个陪伴在大家的这个下班的路上。
0: 是啊，这个今天当然这个路上可能下着雨啊，也期待也希望大家在开车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当然在这个方便和安全的情况之下，哎，你也可以来记好咱们的这个咨询热线，随时来拨打。
1: 是的，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啊，现在可能有一些正在计划装修的。其实这辈子绕不开装修这件事啊，因为你像房子的话，咱们是吧，好多朋友都是倾尽大半生的一个积蓄去购买的，所以说对于装修这件事呢，更是咱们全家人最上心最操心的一件事啊。但是说句真心话，通过我们了解了很多的一些业主的一些情况，就是现在一提到装修吧，大家现在心里呢就更多的是焦虑和顾虑啊。因为我也跟很多业主去聊过嘛，装修呢很多朋友反映说根本觉得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啊，装修当中啊坑太多了，全是门道啊。包括有很多朋友啊攒了好多时间的一个积蓄，就想把房子呢装一套舒心啊耐看的一个家，结果呢装修开工之后吧，步步踩雷啊，要么就是低价签约后期疯狂增项啊，要么就是施工工人呢干活敷衍，导致施工的质量堪忧啊，像墙面开裂呀，水电隐患呀，入住之后啊有不断的一些问题。包括呢还有很多的朋友现在呢容易被一些网红的装修风格给带偏，花了好多钱装修，但是装完了好看不实用，打扫卫生啊很费劲，包括说日常居住呢也比较别扭啊。你像我做了这几年的装修吧，其实我还是更了解大家的一些想法的。作为咱们普通人装修来讲啊，不要求多么华丽的设计，只要求不踩坑啊，包括说找一个施工靠谱的一个团队啊，入住更安心一些。这些呢都是大家心里所想的。其实对于装修的一个翻车来讲哈，其实根本不是大家的运气不好，而是你根本就不了解装修里边的一些门道。比如说一些朋友他分不清施工工艺的好坏啊，有一些朋友也看不懂合同里边的一些陷阱。你像同样是刷墙呀，改水电呀，做防水呀，不同的材料，不同的施工工艺和标准，价格能差出来好几万，包括说使用的寿命更是天差地别。所以说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有近期准备做装修的朋友啊，包括说大家呢有准备翻新房子的啊，包括也有一些朋友呢正

0: 对比装修公司的。
1: 嗯，
0: 今天这一期节目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用心去听。
2: 对
0: 啊，因为呢咱这一期节目是我们电庆的广播听众的专享优惠节目，这场节目呢啊能帮你至少省下大几千几万块钱的这种花掉的冤枉钱。所以说在整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装修上要咨询的问题，比如说户型设计、预算规划、材料选择，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装修咨询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啊。今天是周一啊，大家在这个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嘛，因为可能时间原因，有一些朋友能听完整场节目，有一些朋友可能听不完整场节目。

0: 一个预算的分配，包括说方案的一个落地。
1: 嗯，
0: 其实咱们这种需求的朋友啊有很多，包括今天听咱节目的肯定有一些朋友是看了一些装修公司了，但是要么就是便宜的看不上，要么是太贵的吧觉得没那么多预算。
1: 嗯，
0: 那么今天我们叶之峰来咱们915的直播节目上，我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今天带给大家的店庆的优惠，这个价格所带给你的装修产品一定是具有性价比的。咱不是说多便宜，便宜肯定没好货，我们肯定让您花的这个装修的钱一定是值的。
1: 对，
0: 所以说呢，大家在听节目的小伙伴啊，在听我直播讲解的过程当中，您家如果说有装修需求，欢迎随时致电啊。我们这通电话呢都是一对一的老师去给您服务，400-809-1099，400-809-1099，这是为听众朋友们开通的装修的咨询专线啊。
1: 是的，大家一定要趁着我们节目的时间呢，您来拨打才是有用有效的。还是那句话，其实先来打电话抢占优惠啊，这个大家绝对是这个没有任何损失的，而且呢还能够获得我们超前的一些体验服务，比如说呢免费的上门量房验房，为您出具平面设计方案，这些都是免费的体验，所以呢千万不要错过400-809-1099。
0: 对，接下来我给大家讲讲我们今天节目上带给大家的叶之峰29周年店庆的啊广播听众的专享优惠。
1: 嗯，
0: 提醒大家一点的就是本周店庆活动就要收尾了啊，就结束了。大家伙呢可能有一些第一次听到我这个装修节目，也有一些可能朋友呢一直在关注着但是迟迟没有报名，给您一个建议。
1: 嗯，
0: 本周活动结束之后就进入了一个算是炎热的一个装修的一个夏季啊，到那个时候可能更好的活动更没有了啊，优惠可能也随之而来的就会变得更少。所以说呢，在听节目的尤其是下半年要装修的朋友可以先占个名额啊。首先店庆活动现在正在做的是我们叶之峰29周年匠心为爱住家的活动啊，很多朋友可能想去我们的实体店面进行了解，因为我也建议大家看装修有时间的最好先去线下门店去考察，因为你去到一家公司你能了解到它的施工工艺，包括给您用的装修材料的好坏，这些是可以直接看得到的。
1: 嗯，
0: 那么叶之峰呢店庆给广播听众我们特意申请了一个到店考察礼品，价值399元的顾家无忧枕，这是专门给广播听众申请的免费的到店礼，但是唯一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您要在直播节目上打过电话，因为到店之后我们会查询您的一个报名渠道。
1: 嗯，
0: 哎，如果您是广播听众，我们一查在我们直播时间段，哎，您哪一天啊打过这个报名电话400-809-1099的电话，那我们就可以免费拿到这一套399元的顾家无忧枕礼盒，这一套到店礼。嗯，不用签约也不用交定，算是免费给你的一个薅羊毛的一个福利。这个呢也再次提醒大家一下，光听了节目直接到门店呢您领不到，唯一的条件就是我们要在直播节目上拨打400-809-1099，然后您也要有装修需求，你不能说打个电话直接说啊，我听你们广播说这个到店看装修能领个乳胶枕啊，我没有房子要装修，我想去看看行不行啊？你没有装修需求那肯定是不行。
1: 嗯，
0: 您只要有装修需求啊，不管说多大平方的房子，老房翻新也好，毛坯装修也好，只要是到店广播听众打过400-809-1099的都免费给你套乳胶枕。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店庆的优惠啊，然后呢再次强调一下啊，稍后我讲到的所有关于店庆的优惠只是广播听众专享的，不是说我讲了之后线下门店也这个价也送我这么多的东西，不一样。
1: 嗯
0: 啊，这次呢29周年店庆，今天我来节目上呢带给大家一个全包装修啊，没有套路透明清晰的一个装修的包工包料的一个产品，叫做 N3 品质整装。 N3 品质整装它的核心就是不露相没套路真全包，这个大家了解完你就会详细的发现我们这个产品的优点。首先 我们

0: 是给您做的全屋装修，你像客厅、餐厅、厨房、卫生间、卧室、阳台都给你装了。然后呢，这几大空间呢，一共我们是包含了127个装修项目。我们现在有一个产品的一个配置表啊，这个 N3 整装有一个产品配置表，127个项目，大家不用再猜，也不用再算啊，你只要是装修当中的必做项目，我们这里边都包含了。你像首先水电木瓦油各个工种的施工咱们都有，装修的材料大到瓷砖、地板、木门、橱柜、卫浴、洁具，小到水管、电线、砂浆、水泥、地漏啊、乳胶漆啊、石膏腻的都有，包工包料。这个产品呢是做了一个全屋的一个拎包入住的一个装修模式。现在的话呢，这个 N3 整装我们叶之峰的线下门店销售价，线下价格是159,900， N3 整装159,900，标准80个平方的面积。今天叶之峰装饰来到咱们节目上啊，最后一周的活动了，朋友们啊，征集十套装修的样板间啊，也就是咱们直播节目期间，那怎么说是证明，就这征集十套是什么意思啊？本场节目前十位打电话报名的小伙伴可以享受到以下优惠。第一，价格直降啊，原价159,900，节目期间打电话报名的小伙伴价格直降29,000元，做到折后13万900元，这是我们的价格直降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额外赠送给大家价值84,000多元的六大装修优惠。送你这84,000多块钱的六大装修优惠啊，不是就是那个直降29,000的钱没算在这里边，就除了给你降价29,000之外，再额外送84,000多块钱的六大优惠。这84,000多块钱我一定会给大家讲明白，因为咱们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呢好好听一听这六项优惠是怎么来的，您觉得这个产品值，那我觉得您肯定要打一个电话。不管你是下半年装还是明年装，一定要先打一个电话。现在呢节目的报名电热线已经开通了，如果说您家两年之内有房子要装修，毛坯装修、老房翻新啊，都可以先通过电话报名抢占前十位的名额。
1: 对，
0: 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
1: 是的，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过半了啊，所剩的时间也不多了，只有在我们节目期间您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才能够有效的帮您来锁定这个装修的优惠福利啊。
0: 对，
1: 很多朋友可能也会担心说啊，这个你们在节目当中啊说的也是天花乱坠啊，我也不知道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其实这个我觉得您完全不用顾虑啊，第一个呢就是咱们叶之峰的这个品牌，然后也是屹立这个20多年啊，
0: 24年，
1: 对。那另外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还有很多，你可能打听一下身边的朋友啊，然后周围的这些可能亲戚啊，有些就在这里做过装修，哎，可以从口碑上也来了解一下。还有呢就是实地的探访，我觉得您可以多对比啊，不是怕这个大家这个去对比，我们一点不怕，你就可以这个在先预约然后锁定这个优惠之后，到各个店您都对比一下，看看到底咱们的这个品质怎么样，咱们的性价比怎么样啊。
0: 对，然后半场节目过后呢，我们也是刷新到了一位啊，刚刚后台老师发过来刚才报名成功的小伙伴。这位朋友是青岛市市南区，建筑面积140平，客户来电报名广播店庆活动，了解一下旧房子翻新的费用预算啊。稍后我们会有老师具体联系您，这位老房做翻新的朋友啊。我继续往下讲啊，店庆广播听众的专享优惠，送了这84,000多块钱的六大优惠。首先第一个优惠，20,000块钱的家具通选券，这个是让您来买家具的，因为我们给您做的 N3 呢是硬装包工包料的，你像这些橱柜呀 这些装修都给您做完了，但是咱家软装家具得买啊，您用来买这个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垫什么的都可以，20,000块钱家具券是直接给你的。品牌的话呢，我们有顾家家具还有慕斯两个品牌，众多的家具款式任您选，风格的话咱们可以根据自己风格

0: 个来进行家具的一个挑选，这是第一项优惠，给你省2万块钱。第二项优惠，考虑到很多朋友想做全屋定制，你像做这种定制衣柜，因为前些年可能好多朋友家里还是用这种成品柜的用的比较多，但是你会发现成品衣柜吧，储物收纳有限，难打理啊，顶上比较容易落灰。
1: 对，
0: 然后呢再就是板材，很多朋友担心这个环保问题，现在都想做好的这种定制。定制衣柜啊也不便宜，是个一线品牌的话，市场价格一平方就在个1200块钱左右，像这种E0级别的环保标准或者 ENF 级别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了一个产品，志邦全屋定制的一个优惠。
1: 嗯，
0: 像志邦的话，线下门店1200块钱一平方米的定制价，你做20个平方，如果说你3个卧室都做衣柜的话，您做20个平方，咱就要花24000。今天我在节目上不用您花24000，只用您9999元，叶之峰装饰就能给您做20个平方的志邦全屋定制，为你立省14000元。第三项优惠啊，第三项优惠啊，是我们准备活动收官了，要准备结束了，刚刚申请下来的一个优惠，价值3万块钱的明星同款的沙发。
1: 嗯，
0: 啊，品牌呢是顾家的，型号呢是赫兹 S9 的智能按摩沙发，带6大点位的按摩沙发，今年新品上市 S9 系列，然后呢是明星呢是吴磊老师同款。现在小红书呀、抖音上都很火，
1: 嗯，
0: 因为他家这款沙发的话，顾家线下门店他都有在售的，就3万块钱。这一次的话是我们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要做收官活动了，所以说又给大家争取下来了这一款3万块钱的电动按摩沙发，这个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啊。你说让你去花3万买个沙发，你装修都花钱了，大家肯定家具上就不舍得花那么多钱了。
1: 对，
0: 但是这次呢您无需考虑，叶之峰直接给你打造一个完整落地的品质家，
1: 嗯，
0: 送你这款3万块钱的电动按摩沙发，顾家品牌啊。然后呢这三项优惠给大家省掉了将近54000多元，然后我们还有三项优惠啊，一共有6大优惠嘛，第四个优惠就是给大家做了一个质保的一个升级。
1: 嗯，
0: 你像咱们国家要求装修公司给业主的质保呢，水电不能低于2年，防水不能低于5年。今天叶之峰29周年店庆，广播电台报名的小伙伴在叶之峰装修的啊，基础工程享受终身保修权益啊，这是第四大优惠。第五项优惠，送大家一项全屋施工啊，施工的话送您全屋的墙面冲金打点和挂网工艺。
1: 嗯，
0: 简单来说，你家墙要想不开裂，咱们得做挂网。墙面冲金打点的意思呢，就是咱们想让墙更平更直，这是必做的一道精细工序。因为你墙后期得刷漆，你得做贴这个定制柜子，你要想后期不歪不留缝，那么人家定制厂家也会要求咱们墙要做一个冲金工艺。这项工艺呢很透明啊，如果说您是套3的户型，基本上做全屋的冲金和挂网的话，就要花个10000块钱左右，这一次我们免费送了，店庆活动直接免费送了，这是第五项优惠。
1: 嗯，
0: 又给您省了10000。第六项优惠，主材升级，套餐里标准尺寸的瓷砖啊是80×80的，这一次免费拿出来新锦城品牌给大家升级1米5×75的大地砖啊，1米5×75的大地砖是很多家庭都想用的。
1: 嗯，
0: 因为大砖的话铺上之后效果好，因为它砖大了缝就小和更好看，但是呢你像普通瓷砖你就按50一块，那么大砖就得要100多一块，它的价格是直接翻倍的。这一次店庆活动大砖免费用，这6大优惠就是构成了我们赠送给大家的84000多块钱的装修的6大优惠。并且提醒大家一下，我说的这6项优惠都是可以叠加使用的，不是说送你了20000块钱家具券沙发你就没了，不是说送你了30000块钱的电动沙发，
1: 嗯
0: 啊，你这个全屋的冲金打点工艺就没了，6项优惠通通可以叠加使用。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哈，原价线下门店的我们这个装修 N3 整装啊，就是包工包料的这个产品，线下门店现在我们报的是159900的价格。
1: 嗯，
0: 今天来到节目上给广播听众带来了你们专享的优惠，因为这个活动最后

0: 又一周了，大家呢，我们节目期间征集十套装修样板间，前十位报名的小伙伴价格直降29,000，从159,900啊直降29,000做到130,000，并额外送你84,000多块钱的刚才说的六大优惠，这样算下来装修你的一人封实际上就花了个5-6万块钱，
1: 对
0: 对吧，你是相当于包工包料带着瓷砖地板这些装修包工包料全屋装完，这样算下来就花了5-6万块钱。我们送你的沙发也好，家具券也好，包括说这个施工工艺啊，包括说定制优惠啊，都是大家肯定需要的东西，我们不会说是这个强制捆绑大家，这些都是你需要的东西。所以说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有要今年装房子的或者说两年之内要装修的朋友，怎么来参加这个活动呢？只有一个方式，就是拿起手机来打电话报名。
1: 对，
0: 400-809-1099，400-809-1099、啊，节目呢还有最后5分钟就结束了。刚才呢我也刷新到了，已经有陆陆续续往里打电话的业主了。相信听到我报完所有优惠之后，很多朋友呢都会有一些心动，因为你想想现在装个房子，你说便宜吧也不便宜，啊，让你花个3-4万、4-5万装修，你还担心它材料不好，担心它公司万一倒闭了怎么办？但是让你花20万装修吧，你觉得太贵了。现在大家基本上装修预算都在个10来万左右。那么如果说你是10来万的装修预算，那么今天叶之峰装饰给你兜底。我们在青岛做了24年了，啊，专注于别墅大宅的叶之峰装饰，啊，今天带给大家包工包料的 N3 整装，价格优惠完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力度。但是店庆呢，这几天就要结束了，这是本周的最后一个活动。本周啊，结束店庆活动之后，后边没有太大的一个优惠力度了。
1: 对，
0: 如果说您今年或者说是我下半年就要装修了，我等着秋天啊，那么我觉得您可以先打个电话报个名，因为下半年的优惠现在肯定还定不下来，倒不如说您现在先占一个优惠，多留意一下后期的我们的活动，看看哪一个更合适一些。只有一个参与活动的方式啊，因为今天广播上所有提到的价格直降还有赠送的优惠都是您直接去线下门店没有的，包括咱们广播听众这个渠道哈，也是叶之峰所有宣传渠道优惠能给到最足的。
1: 对，
0: 所以说先打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
1: 没错，时间一分一秒的在过去了，只剩下最后的这个4分钟左右了。那如果说您想来了解咱们

0: 很多朋友在咨询说多大面积，很多朋友在咨询说多大面积。因为听咱们这个频率的小伙伴可能来自各个区域，有市区的朋友啊，也有城阳的、黄岛的、即墨的啊，包括有胶南的、胶州的、平度莱西的，青岛所有区我们都能做啊。如果说你两年之内要装修，今天听到这个活动都可以打电话来参加报名。啊，房屋面积段的话，咱们建议在70-80平到140多平之间的这种两居、三居啊，包括说改善的四居室。面积再大的话，你像一些别墅啊、独栋呀、联排呀，就不太适合用这种整装了。包括说面积再小一些的这种咱们的这种一居室呀，可能说我们送的这个，你像这个30000块钱的电动按摩沙发您家也放不下。所以说呢，两居、三居、四居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老房翻新很适用啊，包括说毛坯装修更不用说了。因为老房翻新的关注程度您一定要知道是水电还有防水这些隐蔽工程。这个 N3 整装你别看我们降价了，但是我们的质量是品质是不打折扣的。水管给您用的是德国进口的海卫品牌水管，电线是特变电工的阻燃电线，防水呢我们有东方雨虹，有德国的德爱威，网线荷兰飞利浦品牌，乳胶漆是德国进口的都方品牌乳胶漆，好多辅料装修材料都是德系进口啊，都是一些进口材料，装修质量你完全可以放心，包括说环保啊。主材上呢，因为这个产品刚才一开始我介绍了，它有127项产品配置。现在大家找装修公司做全包最怕的就是偷项漏项啊，低价签合同后，很多朋友在咨询说多大面积，很多朋友在咨询说多大面积。话因为听咱们这个频率的小伙伴可能来自各个区域，有市区的朋友啊，也有城阳的、黄岛的、即墨的啊，包括有胶南的、胶州的、平度莱西的，青岛所有区我们都能做啊。如果说你两年之内要装修，今天听到这个活动都可以打电话来参加报名。啊，房屋面积段的话咱们建议在70-80平到140多平之间的这种两居、三居啊，包括说改善的四居室。面积再大的话，你像一些别墅啊、独栋呀、联排呀，就不太适合用这种整装了。包括说面积再小一些的这种咱们的这种一居室呀，可能说我们送的这个，你像这个30000块钱的电动按摩沙发您家也放不下。所以说呢，两居、三居、四居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老房翻新很适用啊，包括说毛坯装修更不用说了。因为老房翻新的关注程度您一定要知道是水电还有防水这些隐蔽工程。这个 N3 整装你别看我们降价了，但是我们的质量是品质是不打折扣的。水管给您用的是德国进口的海卫品牌水管，电线是特变电工的阻燃电线，防水呢我们有东方雨虹，有德国的德爱威，网线荷兰飞利浦品牌，乳胶漆是德国进口的都方品牌乳胶漆，好多辅料装修材料都是德系进口啊，都是一些进口材料，装修质量你完全可以放心，包括说环保啊。主材上呢，因为这个产品刚才一开始我介绍了，它有127项产品配置。现在大家找装修公司做全包最怕的就是偷项漏项啊，低价签合同后期恶意增项。
1: 对，
0: 那我们这个产品 N3 整装，我直接告诉你，它有127个项目，我们做到不漏项啊，真全包。你在前期了解阶段，我们就能给你让你看一下这个产品的配置表，每个房间都给你装哪些项目，您觉得合适您再选择我们，或者说您了解完之后啊，你跟你正在看的其他公司你比较比较，他们的全包整装比我们缺少多少项目。还是一句话，装修一分钱一分货啊，不同的材料、不同的施工标准和工艺，装修可能就差出来好几万。大家如果说想装一个能住10-20年的这种房子，这种装修的一个品质，来看一看叶之峰啊。最后再盘点一下啊，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有一分钟。咱们的装修咨询电话或者说节目的报名电话是400-809-1099，你可以打电话来问价格，你也可以打电话来报名店庆活动，因为本周马上就要结束了，就这几天了。
1: 对，
0: 如果说大家想省心想省钱，今天就这场节目直接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来了解您家的一个房屋装修。
1: 嗯，
0: 400

0: 800-1099，400-809-1099。
1: 是的，那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您可以来预约一下，咱们的工作人员上门为您免费量房验房，并且呢出具这个平面设计方案，都是免费的体验。400-809-1099。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0: 360行，东西南北腔，
1: 吃喝玩乐购，行家来支招，
0: 说你所想，聊你所需，
1: 给我一点时间，还你想要的生活。
0: 915会客厅。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九一五吃在青岛，我是明通。那接下来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近期的一些旅行线路啊。那尤其呢是我们其中的几条线路，目前的名额已经不多了。首先要跟您来介绍到的就是在5月26号，由明通由我自己来带队的一条前往恩施的双飞五日游。说到恩施这条线路呢，这些年啊也是热度非常的高，很多的朋友呢也陆续跟着我们前往过恩施。那当然呢，恩施究竟有哪些好玩的一些地方，究竟有什么样的好吃的美食，那这一次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也会为您详细来介绍一下。当然也要提醒各位，这条线路呢目前所剩名额不多，只有最后四个名额了，可以赶紧来拨打8570292685702926。那接下来也有请咱们的资深的领队导游小宝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介绍，欢迎小宝。
1: 嗯，明通你好，九一五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小宝。
0: 嗯，恩施啊，这个这些年可以说这个热度也是越来越高。
1: 是，
0: 我觉得这个小宝带队去过很多趟的恩施，那么恩施给你留下的整体的印象，你觉得跟其他地方气质上有什么不同啊？
1: 其实呢，我个人认为呢，我比较喜欢国内的三个地方啊，看山看水的，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喜欢自然风光啊，喜欢看山水。那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桂林，第二呢是张家界，那么第三呢就是湖北恩施。那么说起恩施呢，可能有些没去过的朋友呢可能不太了解啊。那么当年我也是没有去过恩施，我记得我第一次带团去恩施的时候啊，那被这个这里的山山水水呢所惊艳到了，尤其是这个恩

0: 师大峡谷，真的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的杰作啊。那么恩施大峡谷呢，它最核心的景观啊就是一炷香。其实爬这个恩施大峡谷呢，主要是为了看那个恩施大峡谷的标志性景观一炷香，就是一根长达160米的这个石柱啊，宛若一柱高香，横插在这个崇山峻岭之间啊，它也是恩施大峡谷的一个地标性景观了。
1: 是。
0: 那么恩施大峡谷呢，可以说是非常震撼的。没有去过的朋友啊，那么建议这次呢，跟着咱们915呢，去到恩施去看一看恩施的山水，绝对会令您不虚此行的。
1: 嗯。没错啊，你看咱们的恩施旅行呢，也是为您集合了这个当地非常具有价值也值得您前往的一些旅行目的地，恩施大峡谷啊，包括这个云龙地凤，还有这个平山峡谷，索贝亚石林等等啊。那当然我们这次呢，因为是直飞的航班，所以呢我们其实还多了两个景点。那如果说您想跟着我们来出行的话，真的不要错过这一次线路啊！这次由明通来带队，当然吃住玩的品质也可以放心。您可以赶紧来拨打85702926。那小宝也跟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咱们恩施呢究竟咱们会去到哪里去玩？另外呢，在吃住上会有什么样的不同之处啊？
0: 好，那么我们本次的恩施五日游呢，做了一次全新的升级，无论是餐食也好，景点安排也好，还是我们的住宿也好啊，都是给大家呢做了全面的升级，尤其是这个景点的安排啊。因为我们这次呢选的是青岛直飞恩施的航班。那么在这里呢，我要特别说明一下啊，就是以往呢我们去到恩施呢是青岛没有直飞的航班的。那么今年呢，为了这个刺激恩施的这个旅游，那么特别呢开通了青岛直飞恩施的航班，这样呢就大大方便了我们前往恩施，也可以说呢是节约了我们的出行时间啊。那么以往呢，我们要去到恩施呢，只能是坐飞机呢飞到恩施周边的县市，你比方说一个是荆州啊，第二个是襄阳，那么第三个呢是这个宜昌啊。那么这到了这三个地方的其中一个地方之后呢，我们还要乘坐这个大巴车，大约拉车3到5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到达恩施。那么我们这次呢选乘的是青岛直飞恩施的航班啊，中途呢不经停也不中转啊，直接飞到恩施，可以说呢是大大节约了咱们在路上的时间。那么由此呢，我们把节约出来的时间呢更多的这个利用在了景点的游览上啊。我们为此呢也给大家增加了两个以往没有去到过的景点，一个是龙陵宫，它是一个天然形成的一个钟乳石的溶洞啊，景观也是非常漂亮的啊。第二个呢就是恩施的土司城，就是以前呢这个恩施土皇帝的行宫啊，这里呢也是全面了解恩施土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景观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行程当中呢也给大家特别安排了鹤峰的平山峡谷，它被称为中国的仙本那。那个这个峡谷风光呢是非常优美的啊。这个峡谷里呢有一条河啊，景色呢非常的漂亮，而且它的这个湖水呢清澈见底。我们也给大家呢特别安排在峡谷内呢乘坐这个小船啊，穿越整个平山峡谷。那坐在这个小船上呢，天气晴朗的话呢，我们犹如呢半悬在这个天空之中啊，宛如人间仙境啊。那么这是平山峡谷。那么再有呢，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这个船游清江大峡谷。那我们在清江大峡谷坐船游览的时间呢大约是45分钟左右啊，沿路呢可以欣赏到优美的峡谷风光，还可以欣赏到清江峡谷的一个地标景观，叫做蝴蝶崖美景啊。那这个蝴蝶崖呢，它是一个天然形成的一个崖壁啊，形状的宛如一只振翅欲飞的蝴蝶啊，非常的震撼啊。那么再有呢，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这个索布亚石林啊。索布亚石林呢，它从空中俯瞰呢就像一个巨大的宝葫芦，那么我们穿梭在索布亚石林当中呢，也会看到很多这个

0: 奇峰怪石都是形成于亿万年前的。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带大家呢前往到恩施下面的一个县级市，叫做宣恩啊、嗯、我们去这个看一看这个宣恩的这个美景。宣恩呢整个县城都是国家四 A 级景区，被称为仙山供水。整个县城呢它是围绕这个仙山供水的这个核心景观打造而成的一个国家四 A 级景区。那整个这个宣恩县城呢它是被一条河穿城而过的啊，晚上的它的夜景呢也是非常漂亮的。嗯，那么除此之外啊，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叫做女儿城的古镇。那么这个古镇呢它是中国十大这个人造古城之一，这里呢也是我们可以品尝到恩施当地的一些特色小吃，了解这个土家文化和苗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啊。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给大家呢这个赠送恩施大峡谷的这个小蛮腰的观光电梯，这样呢就可以大大节省我们上下山的一个时间，大约节省差不多40多分钟的时间啊。那么可以说呢我们这条线路的性价比呢是非常高的。那么这条线路呢它可以说是不光有自然风光，也有人文历史啊，可以说是一条自然与人文相结合的一条线路啊。那么这次呢也是明彤你亲自带领我们915的听众去啊，那也是给大家呢这个全程热情贴心的服务，所以说呢这次呢它的性价比呢是非常高的。
1: 没错啊，其实经过小宝的介绍，大家也知道我们这一条线路的这个价值所在了，真的性价比也非常的高。每个人呢4280元一价全含零自费。当然呢这一期5月26号咱们的名额已经只剩下最后的4个名额，也就是差不多2个家庭啊。那如果说您想来报名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来拨打85702926 85702926。小宝也跟我们来说说那么这次咱们这个每一天的大概行程啊。
0: 好，那么我们第一天呢由青岛呢乘坐航班直飞到恩施啊，我们是住在恩施市区。那么在这里呢我要说明一点啊，我们这次呢给大家呢安排的是全程入住恩施的市区酒店啊，全程4晚呢是连住不换酒店的。这和我们以往的这个酒店安排呢是不一样的，以往呢我们每天都要换酒店啊，那么这次呢我们是全程给大家呢入住同一家酒店，那么而且呢是安排在恩施的市中心，方便我们结束行程之后呢每天可以回到酒店去逛一逛啊，逛一逛恩施市区。那么可以说呢我们这次呢也是这个考虑到我们的这个出行的方便啊。那么第二呢我们是入住的这个全程入住网评4钻酒店啊，也是高品质的酒店。那么吃就更不用说了啊，我们也是给大家安排的是高餐标，正餐呢是每人40元的标准。其实这个40元的餐标呢在这个旅游团当中呢算是很高的餐标了。那么而且呢我们还特别给大家安排了这个苗家的一些特色餐，比方说苗家的吊锅宴，还有
1: 苗
0: 族宴，哎对等等啊。可以说呢这次呢吃住行啊品质是非常高的。那么这是我们第一天的行程。第二天呢我们会带大家呢去到这个宣恩，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宣恩县啊，它也是被称为仙山供水。那么我们到了宣恩县是看什么呢？主要是看这个莫达楼。莫达楼呢它也是宣恩的一个标志性景观啊。那么整个县城呢它都是国家四 A 级景区，尤其是晚上啊，这华灯初上的时候，整个县城呢它的这个夜景呢是非常漂亮的啊。那么第二天啊，这是我们第二天的行程。第二天呢行程结束之后我们返回到这个恩施的市区啊，然后第三天重点来了，我们就会带大家呢去到我们这次大家非常向往的一个地方啊，就是恩施大峡谷。那么恩施大峡谷呢它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它的核心景区，叫做七星寨啊。那么七星寨呢也是恩施大峡谷的一个核心景观。那么七星寨啊，我们可以乘坐这个缆车上山啊。那到了七星寨之后呢，我们可以沿着这个石阶路

0: 一直前行，我们会看到这个七星寨的这个恩施大峡谷的标志性景观叫做一炷香啊，可以在这打卡留念。那么它的第二个景观呢，就是这个云龙地凤，被誉为这个地球最美的伤痕。它形成于这个大约3.6亿年前的这个白垩纪时期啊，也是一个集自然风光与峡谷风光于一体的一个景点。那么可以说呢，恩施大峡谷呢，我们是分为这两部分去游览的。那么普通的旅游团呢，它只能带大家呢去到一个地方啊。那么我们915呢，因为是定制旅行，所以说呢，这次呢，我们是给大家安排了云龙地凤和恩施大峡谷整个景区这个完整的部分。对啊，那么去到这个云龙地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非常优美的这个峡谷风光，还可以漫步在海拔1700米左右的一个绝壁步行道啊。那么云雾缭绕，身在其中呢，仿佛在这个人仙境中穿行啊。那么景观呢也是非常震撼的啊。那么这是我们第三天的行程，第三天呢行程结束之后，我们还是返回到恩施市区啊。那么第四天呢，我们就要带大家呢去到这个平山大峡谷了。那么平山大峡谷呢，它也是我们此次行程当中的一个重头戏啊。那么我个人认为呢，这个平山大峡谷呢，它的景色呢不亚于恩施大峡谷。当然它和恩施大峡谷呢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那么平山大峡谷呢被称为中国的仙门呐。刚刚我就说过了啊，恩施大峡谷呢，它是一个峡谷风光的一个地质景观，它里面呢有一条湖叫做翡翠湖啊。这个湖呢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颜色呢是碧绿的啊，清澈见底。我们坐在这个小船上呢，穿梭于峡谷之中，仿佛悬在半空中一样，真的是美轮美奂啊。那么我们在这个峡谷当中呢，是给大家安排了这个乘坐小船穿梭于峡谷当中的。那么这是我们第四天的行程啊。那么第五天呢，我们会带大家呢去到这个这个女儿城还有这个土司城，去了解一下恩施当地的土家文化和苗家文化。然后呢还会带大家呢去船游清江大峡谷。那么清江大峡谷呢，我刚才也简单介绍过了，我们主要是乘坐观光船在穿梭于峡谷上啊，在湖面我们可以看到两岸优美的峡谷风光，景色呢也是非常漂亮的啊。那么还可以欣赏到峡谷的一个标志性景观叫做蝴蝶崖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会带大家这个去到下午呢，会带大家去到这个索贝亚石林。索贝亚石林呢也是国家4A级景区。整个石林呢，它可以说呢是奇形怪状啊，那比云南的石林呢还要漂亮啊。那么最后呢，我们就会乘坐这个航班呢返回到青岛。这就是我们这5天4晚的一个行程安排。那虽然说时间很短，但是呢我们的行程安排呢确实非常丰富的，而且呢行程安排呢也是非常合理的，一点都不劳累，不用早出晚归。所以说这条线路的性价比呢是非常高的。
1: 没错，我们这条旅行线路可以说也是在这个5天的时间之内啊，让您呢把这个恩施充分的游览了一下。那如果说您在5月26号到30号有时间，可以跟着明通一起来出发前往恩施，去打卡一下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那些山山水水的美景啊。这在国内来说啊也是非常独特的一个地方。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还会在旅行当中体验到非常棒的一个旅行的体验。比如说呢，我们的这个
0: 土家摔碗酒，
1: 是的是的，土家摔碗酒的这种当地的人文文化的一个体验。还有呢，就是我们连住四晚的这个酒店，包括我们升级乘坐的2+1的航空座椅大巴等等啊。可以说这一期的性价比超值，而且呢咱们的品质拉满。可以赶紧来拨打85702926 85702926，只剩下最后的4个名额了。出发时间再来说一下，5月26号到30号，每个人呢只需要4280元，一价全含零自费，85702926。好的，也感谢小宝做客，拜拜。

晚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晚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九一五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家乡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 91.5 Family Radio。

0: 是一种心情，
1: 玩是一种乐趣，
0: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没烦恼。
1: 吃喝玩乐大搜索，人间最美烟火气，
0: 好听的节目正在继续， Let's carry on。

0: 我是明通。那再次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青岛市区今天夜间阴有大雨，局部有暴雨天气，局部有雾，东南风三到四级。明天白天阴有小雨，局部有中雨，东南风三到四级，阵风六级，相对湿度90%到100%。明天的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19号的夜间到20号白天阴有小雨到中雨转多云，东南风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7级，17到20摄氏度。再次也提醒各位啊，您在行驶路上的同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啊，您想在我们的音乐商城来逛一逛的话，也不要错过我们音乐商城最后的520的超值福利优惠了。您在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两个字，获得我们的音乐商城福利链接，然后点击进去，先来领券，领取价值520元的福利券，领完之后再来下单就更加的划算。那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啊在音乐商城当中啊值得推荐的一些特价福利产品。首先呢要为您带来的是来自于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套盒，那这一款呢是正装50毫升，再加上小样装4支，每一支10毫升，这样又是40毫升了。那原价是900块，今天呢219就能到手。另外呢为您带来的是来自于雅诗兰黛的抗初老的三件套，智颜面霜75毫升，眼霜15毫升，精华100毫升，原价1599元，那现在的活动价直接到手之后就是420元，非常的合适啊。在我们的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两个字，千万不要错过。那另外呢要为您特别推荐到的还有来自于 MLB 的包包的一个专场产品啊，那这里面有20多款这个不同的款式和颜色，您可以来选择。那其中呢有经典的小方包、迷你的双肩包，还有字母印花的托特包、老花的腋下包等等啊，有很多的一些选择，原价呢是600多到1000多不等，那现在我们给到您的一个超值价格99元到199元，千万不要错过。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两字，抓紧下单。那再次提醒各位，别忘了先来领取我们的520元的福利券，领完券之后啊，任意来下单就可以了。那另外还有就是在我们的音乐商城还有很多的一些大牌美妆福利的产品，尤其是一些套装类的产品啊，现在下单的话相当的合适啊。比如说呢，我看到后台也有朋友来购买的一款买一赠一的啊，来自于雅诗兰黛的第二代 DW 的持妆粉底液，那每一瓶30毫升，两瓶到手，今天呢给到您超值特价229元。那另外您还可以来购买来自于这个兰蔻精纯的这款两件套的面霜，那这个每一瓶呢60毫升啊，这款再加上一个眼霜20毫升，那您可以赶紧来选择。那今天呢这个两件套面霜加眼霜啊，原价是1999元，今天到手价只要699元。还有呢来自于雅诗兰黛的一个套装，雅诗兰黛的这款明星的三件套，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50毫升，智颜面霜75毫升，原价1810，今天到手价499。还有更多的一些福利产品啊，我们就不一一推荐了，您可以到我们的音乐商城详细来看一看。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像珠宝配饰啊，包括呢像这个很多的一些生活用品，还有一些生鲜的一些食品啊，都可以来下单，记好先领券最划算。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
1: 5月8号到25号，上平安好车主 APP 参与518保险节，全场保险5折起，5至6月到期车主拨打4008-60，更多优惠等您来。平安产险青岛分公司。

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4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发。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有这样一种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上下班高峰车流通畅不拥堵，街道干净整洁，看的人神清气爽，乘公交车井然有序，再也不用推推搡搡，人人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每天的心情很舒畅。要实现这些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 Every time, every day, Same Radio。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法，生活不将就也不造作，深度定制你的需求，让生活与众不同，给生活加点料，就在这里，更加精彩。

比也非常的高，每个人呢只需要4280元，一价全含零自费。那尤其是我们这次还升级了直飞往返，让您的路程呢更短，而且游览的时间也会更加的充分。如果说您对于咱们这期旅行线路感兴趣啊，最后的四个名额千万不要错过，85702926 85702926。另外一条呢，是在5月27号到6月3号，我们将要前往的新疆的双飞八日游了。这也是一条连发9年的品牌旅行线路，而且性价比非常的高。这次呢，我们会带您走进那拉提草原，去穿越天山胜利隧道，走进独山子大峡谷，欣赏赛里木湖的湛蓝美景，游览人间仙境喀纳斯，打卡魔鬼城等地标景点。而且呢，有专业领队在驾地接导游的贴心服务，为您呢优选了航班时间，会员呢专享了小车上门接送，同样也是乘坐2+1的豪华航空座椅大巴，景区的小交通啊都为您包含了。全程呢升级了5晚4钻品质酒店，品尝大盘鸡、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这一趟的新疆旅行啊，每个人呢只需要5980元，一价全含零自费。如果说对于这条新疆线路感兴趣，同样也可以赶紧来拨打85702926。那目前的所剩的名额也不多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或者在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行，旅行两个字，了解线路详情。另外在6月4号到13号，还有一条带您前往澳大利亚的纯玩双飞十日游。这条线路啊，也是我们之前发送过的一条深受大家认可的超值旅行线路啊。10天的时间呢，我们会畅玩4个城市，悉尼、墨尔本、坎培拉以及阿尔伯里4城，打卡悉尼歌剧院、皇家植物园、格里芬湖、战争纪念馆、小人国花园、库克船长小屋等地标景点，走进当地的农场，为袋鼠看考拉，欣赏剪羊毛。那同时呢，我们全程精选了4钻酒店，品尝呢当地的特色美食。同时呢，我们也是给到大家一个超值特价，原价17999元，现在只要8999元，性价比非常的高啊！提前报名呢，还赠送您旅行 WiFi。当然，目前的名额也已经不多了，只剩下最后的名额了，抓紧来拨打85702926 85702926。那这是近期的5、6月份的线路啊。如果说您想在暑期出行的话，那一定要也来关注一下我们在暑假的几条定制线路了。目前呢，我们的多条暑假线路也已经发布，您也可以来看一看有没有您所喜欢的呢。首先在7月2号，我们会有一条前往欧洲4国的旅行，12天带您畅玩德法意瑞，走进法国巴黎，游览卢浮宫、凡尔赛宫、埃菲尔铁塔等等，畅游意大利古罗马斗兽场、水城威尼斯、比萨斜塔、五渔村等，打卡德国的新天鹅堡、慕尼黑，登顶瑞士铁力士雪山，欣赏雪山美景。那这个暑期啊，您可以带上孩子跟我们一起出发，前往欧洲去看一看。而且呢，我们依然也是优选了国航的班机，会员呢专享了小车上门接送机，同时也包含了青岛到北京的联运，独家赠送了出行大礼包，包含了签证费、境外司机导游的小费以及随身赠送的 WiFi。 那这期的价格是多少呢？我们这次呢价格低至了16800元，纯玩零购物，这样的一条旅行线路性价比满满啊，可以赶紧来拨打85702926 85702926。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九一五吃在青岛，我是明通，来关注到我们最近的几条旅行线路啊。那目前呢，很多线路都已经所剩名额不多，马上就要结团了。尤其是在5月26号到30号，由明通来带队的这条前往恩施的双飞五日游呢，目前只剩下最后的4个名额了。这期啊，我们会去往恩施大峡谷，去往最美的地球伤痕云龙地凤，还会在平山大峡谷遇见翡翠玻璃海，船游清江峡谷欣赏蝴蝶崖美景，穿越索布亚石林漫步仙山供水，打卡龙林宫溶洞，走进恩施土司城女儿城，体验土家族文化。那同时呢，我们还升级了乘坐2+1的豪华航空座椅大巴，入住4钻品质酒店，连住4晚不换酒店，升级品尝苗家吊锅宴、苗乡宴等特色美食，还特别赠送您恩施大峡谷小蛮腰观光电梯以及土家摔碗酒的体验。可以说我们这一次行程内容非常的丰富，而且呢我们兴趣

那另外我们在暑假还安排了其他的多条旅行线路啊，比如说呢，我在七月份啊，在七月的2号到6号，还有一期呢由主持人一涵所带队的宁夏双飞的暑期亲子五日游。这条旅行线路呢，我们之前啊也曾发送过很多期啊。那在暑期呢，我们再一次加入了很多亲子旅行的一些元素在内。那这一次我们也是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超适合带孩子来出行。七月2号到6号5天4晚的时间，我们都会去到哪里呢？

说呢，我们会去到银川的镇北部的西部影城，还会去到贺兰山岩画的所在地，还会去到宁夏博物馆西夏王陵。西夏王陵呢，也是近些年的热门景点啊，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同时我们还会去到中卫去游览沙坡头，那这也是五 A 级的景区。那同时我们还会在腾格里沙漠呢入住一晚，在这里呢我们会去体验五湖越野车的穿越，那同时还会在沙漠营地体验帐篷的住宿，当然呢您还可以升级沙漠当中的这个景观房啊。另外呢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体验，比如说呢赠送乌兰湖的集体航拍、贺兰山岩画的拓片体验、羊皮筏子模型的制作以及枸杞园的采摘，包括呢沙漠营地的篝火晚会和烟花表演啊。那这样多的一些亲子元素，那如果说您也想跟着我们来出行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期由主播一涵来带队的宁夏的暑期亲子游。那这一期我们的价格也非常具有性价比，成人呢4980元，一价全含纯购啊，这个纯玩零购物的。还有呢就是儿童呢1.2米以下不占床的话3780元，1.2米以上不占床的话4280元。可以说我们的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而且为您优选了航班时间，会员呢依然专享了小车上门接送，景区的必要小交通也都为您包含了。那这次我们的住宿也非常给力，三晚银川市中心的4钻酒店，再加上一晚腾格里沙漠的营地帐篷，当然呢您还可以自费来升级这个景观房啊。特色的餐饮呢包含了像沙漠营地为您升级的价值68元的自助餐，当然还有很多当地的特色美食了。如果说您也想跟着主播一涵在暑期带上孩子一起去往宁夏的话，赶紧来拨打85702926 85702926。另外还有一条我们连发了 N 多年的一条经典的旅行线路啊，这两年也是每到暑期啊都会为您来推荐，那就是我们前往锡林郭勒草原的暑期亲子游，也是具有超高的性价比，一价全含零购物，7月4号到8号往返5天的时间啊。那成人呢低至了2980元，儿童更是低至了1680元，性价比相当的高。那这次呢我们是动车出行，景区的必要小交通也都为您包含了，而且在这个线路当中啊，您能够玩得非常的尽兴，我们呢能够体验越野车穿越草原，同时呢还有皇家大牧场的畅玩，包含了骑马射箭，包括蒙古服饰的一个换装体验，还有呢就是马术等等啊，还有就是骑骆驼沙漠滑沙，以及呢土里根河的漂流，两场草原篝火晚会，再加上烤全羊的盛宴。同时呢我们这次呢还会全程入住到品质酒店，包含了一晚5钻的阿尔卡迪亚酒店，加上一晚豪华独卫的蒙古包，还有呢一晚4钻品质酒店，一晚草原品质酒店。同时我们还能品尝到像烤全羊、蒙古庄锅、羊蝎子以及涮羊肉，包括呢铁锅炖鱼等地道的当地美味。那这次我们会去游览到锡林郭勒草原，还会去到世界文化遗产的元上都遗址，以及呢正蓝旗敖包，这也是世界最大的石质敖包，包括呢北京的居庸关长城、丰宁坝上草原、童话草原等等。可以说呢我们这次的旅行内容非常的丰富，而且呢游览体验的内容也非常的多。那如果说您想带着孩子在7月4号到8号跟着我们一起前往锡林郭勒草原来一次畅快的草原旅行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来拨打85702926 85702926。

好了，各位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最后依然要提醒各位，别忘了我们的915音乐商城还有很多的一些超值特惠福利啊，您可以来下单。但是在下单之前，千万别忘了来领取价值520元的福利券。那领券之后您再来下单就更加的优惠了。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商城两个字。那我们的活动时间呢也是截止到5月21号，所以呢最后的几天时间赶紧到我们的商城来看一看。好了，各位，今天就到这里，我是明通，明天见，拜拜。

出发，急您所需，网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健身时如果器械使用不当，忽视用电安全，也会给自身带来危害。不少人想在夏天到来前练出好身材，开始在健身房挥汗如雨，然而器械使用不当，忽视用电安全，反而会给自身带来危害。健身器材的质量和安全至关重要。日前，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室内固定式健身器材十项国家标准》，涉及跑步机、椭圆机等健身房中常见的健身器材。此次新国标的出台，从源头画出红线。事关运动器材伤人情况，新国标提出，运动器材设计制造需满足整体稳定性，无尖角棱边，无挤压剪切，防滑防脱，承受足够载荷等十一项安全要求，从源头避免结构缺陷导致人体伤害。比如器械必须有跌落限位键，配置防止配重片在运行或震动中脱落伤人的装置，保证使用的安全。事关健身房用电安全，新国标提出，健身器材电器安全要求与体育用品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保持一致，严格输入功率和电流、泄漏电流和电器强度、电源连接和外部软线等安全要求，全面防范触电、起火等风险，最大限度守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新国标从制度上筑牢了安全防线，但是自己永远是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无论你是健身小白还是运动达人，以下这份健身安全指南请收好。器械使用应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器材，量力而行。使用前仔细阅读器械说明，调整配重、座椅高度等。哑铃、杠铃等力量器械用完后别堆在通道上。使用史密斯机等固定器械时，先确认安全卡扣是否卡紧，避免砸落。使用跑步机、椭圆仪前，检查跑带是否松动，运动前要检查衣物鞋帽，避免鞋带缠绕，结束后及时按下停止按钮，防止误触启动。用电安全，跑步机等大功率设备专插专用，用完断电，避免超负荷用电。如发现器械电线破皮、插线板发烫，立即包修，不要自己动手修。应急广播提醒，无论室内健身还是户外锻炼，都要充分了解自身状态，关注运动环境与器械安全，量力而为，适度运动，时刻谨记安全第一。感谢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有山有水有声有色，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天入地应无踪，漫游新主张

你是赏月主义者吗？那就请继续锁定这个节目，更多好听的歌曲马上播出。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九一五，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915，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是花草，不可或缺的支持。它是生灵不能失去的宝藏。水，用滋润积在生命的力量，却面临枯竭的威胁。三味柳真诚呼吁。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FM 91.5 Dynamo Radio

0: 晚上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1: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0: 有山，有水，有声，有色，有来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天入地应无踪，漫游新主张，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

村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

0: 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我是莫文蔚，
2: 我们是凤冠电影，
3: 我是刘德华，
4: 我是蔡琴，
5: 我是周华健，
6: 我是陈慧娴，
7: 我是张学友。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征，欢迎收听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Simo Radio， 最好听的音乐，最精彩的赛事，给您最纯粹的享受。

晚上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0: 转过街角的霓虹，找到我的私属珍宝。 Simon Radio
1: 哪里有吗？

在音乐里发现自己的故事，让旋律说出好心情，让节奏表达心动的感觉。我是梁静茹。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915，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便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Sino Radio。

0: 5月8号到25号，上平安好车主 APP 参与518保险节，全场保险五折起。5至6月到期车主拨打4008-60，更多优惠等您来。平安产险青岛分公司。
1: 是风筝起飞和风的相见甚欢，是林徽因的光和希望，是草长莺飞和人间温暖，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嗨，你好，
2: 你好
1: ，Sun Radio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FM 91.5 Diamond Radio

0: 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1: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为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为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星光月未眠。
3: Sun Radio。
2: 星光月未眠。

0: 说咱究竟是图个啥？
1: 嘿呀，我说朋友，去找你其实我深深体会呀、啊。

0: Good evening.
1: Starry, starry night.
0: 此时此刻，有你相伴。
2: Summer Radio.
0: Summer Radio. 91.5.
3: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听。

妈妈，今天晚上你在玩手机，我叫你不要玩，惹你生气了。玩手机我可以理解，因为在这样的时代下，人没有手机就等于与世界切断了联系。可是你手机玩的太多了，我帮你看着弟弟，你一有空就拿起手机，弟弟来叫你，你也只应一声，便不再看他。唉。

0: 我认为这样是极不好的。还有一点我要说明，你们自己应先做到少玩手机，以身作则，这样才能更好地监督我呀。请在看完后转交给爸爸，因为他也玩手机太多了。
1: 在我们的生活中，手机开始无所不能，甚至掠夺了我们的健康和情感，好像人们已经忘记了手机最初的功能是沟通。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提醒您，从我做起，拒绝低头族，屏蔽冷暴力，让孩子在爱的包围下健康成长。

转过街角的霓虹，找到我的私属城堡。Simon Radio 91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盖世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愿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Simon Radio。

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Simon Radio。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0: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on Radio。

凌晨五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1: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0: 叫醒你的耳朵。

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上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高度远高于普通步行楼梯，人们在扶梯上行走很容易踏空或被绊倒，行走过程中也容易挤碰到其他乘客，导致意外发生。其次，商场扶梯速度一般是每秒 0.5 米，地铁扶梯速度则约为每秒 0.65 至 0.7 米，属于高速电梯。如果有人匆忙行走或奔跑，一旦摔倒或发生紧急情况，很容易带倒一大片，引发大面积踩踏。另外，从设计原理来看，电动扶梯的坡度比日常建筑的楼梯要高一点，并不适合行走。运行效率打折扣，左行右立不仅存在安全风险，还降低了扶梯运行效率。自动扶梯只有两侧均有序站立，才能实现最大通行量，更好满足大量乘客出行需求。赶时间的少数乘客可选择步行楼梯快速通行。事实上，除了左行右立，存在诸多安全隐患。日常乘坐扶梯时，也有不少容易被忽视的危险行为。乘坐电动扶梯，以下这些举动非常危险：不要倚靠扶梯侧面围裙板，不要让手脚、衣服、下摆等靠近扶梯夹缝，避免夹卷事故；不要穿洞洞鞋、人字拖乘坐扶梯；不要在扶梯上行走或奔跑，更不要逆行；不要将身体探出扶手装置以外，以防碰撞或坠落；不要将雨伞、拐杖等尖利硬物插入扶梯缝隙或凹槽处；不要在扶手带或内外盖板处攀爬。离开扶梯时，不要停在扶梯出口交谈或四处张望，以防跟后方人员发生碰撞。应急广播提醒，乘坐扶梯时最重要的是站稳扶好，时刻注意脚下安全，如赶时间应走楼梯。以上是本期应急时刻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锐突发，急民所需，广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日常乘坐扶梯时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危险行为，大家日常乘坐自动扶梯时习惯怎么站，还记得曾经被视为文明乘梯的做法左行右立吗？如今多地已降频这一做法，扶梯上快步行走不仅暗藏安全隐患，一不小心还会酿成财产损害纠纷。近年来全国多地已取消左行右立的倡导，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左行右立为何会被叫停？存在哪些安全隐患？长期误用损扶梯，长期单侧站立容易造成扶梯损坏，全体乘客集中在扶梯一侧会加重单侧承重负荷，导致部件受力不均，进而加速设备磨损、老化与损坏。上下走动不安全，首先电动扶梯每级阶梯

0: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1: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0: 叫醒你的耳朵。

0: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1: Same Radio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极简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凝聚每个人的心，让节俭风尚徜徉前行。 Family Radio

Gucci。 我们总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发

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从冰岛小镇
1: 小吃价格集团，
0: 从北京古董说唱到黄金海岸慢跑，唤醒你的听觉感官，你的态度可以左右世界。
1: Hello 青岛
0: Morning Beast Driver 915早安节奏。

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从冰岛小镇到芝加哥街头，从北京胡同说唱到黄金海岸慢跑，唤醒你的听觉感官，你的态度可以左右世界。Hello， 青岛。

0: 了吧。
1: 有那来自于苏打绿早七点零三分，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九点五 Sam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 Morning Treasure 9915早安节奏。Hello， 我是火力 DJ Alan。Good morning， 早上好，在2026年的5月19号星期二的早上，今天早上依然是一个忧郁的状态啊。各位出门的时候呢，

0: 吧。
1: 有那个来自于苏丹的早七点零三分，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九点五 Sam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 Morning Stranger 9915早安节奏。Hello， 我是火力 DJ Alan。Good morning， 早上好，在2026年的5月19号星期二的早上，今天早上依然是一个忧郁的状态啊。各位出门的时候呢，记得带好雨具，小心驾。

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一起奔跑。

一起奔跑吧，在7:12，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 FM 9.15 Summer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 Morning Travel 9.15早安节奏。今天我们的9.15广播也选上车当中520的全包爱有礼，限量100份的正在发送当中，10元的无门槛和满500减100、满1000减200的通用券已经为各位准备好了我们的520爆款。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是，圣罗兰的自由之水，90毫升，再赠送圣罗兰的小金条，23号的色号，一共是389米。

价格。另外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和面霜80克，清爽滋润两种类型都可以来选择，只需要799元的价格。各位都可以在我们的915广播原选商城当中进行购买。想要装修的朋友记得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叶之峰29周年，感恩一路有你，推出全面升级的 N3 整家服务，127项的品质细节全包含，直降2.9万元，再赠价值3万元的明星同款的沙发，而且基础的工程终身保修承诺。4008091099，4008091099。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0: 嗨摩 Radio。
1: 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白色，纯净的白色。但我们每天见到的白，却是取之不尽的塑料袋，用之不竭的一次性饭盒，还有绵绵不绝的洗涤泡沫。这些白不是纯净，而是污染。远离这些虚伪的白色，还原它明亮、素雅、纯洁的本色。

感觉下雨天特别适合听 Lemon Tree， 总会觉得在大树底下，你可以躲躲雨，然后呢，可以闻一闻那个清新的柠檬香啊。7:26，你在做些什么呢？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说说看，你在工作当中最害怕听到哪一句话呢？最近的国家统计局的网站最新发布的公布的数据显示说呢，2025年的全国城乡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是129,440元，要比上年名义增长 4.3%， 增速呢高于上年的 1.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4.2%， 而城乡私营单位的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是71,590元，名义增长 3%。 根据解读呢，这次的工资指的是全部的劳动的报酬，也是包括了就业人员从单位实际领取的工资啊、奖金啊、还有金补贴等等等等，还包括了单位从个人的工资当中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啊、社会的保险基金呢、还有住房公积金等等等等啊。各位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触呢？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说说看哈。当然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记得你在工作当中最害怕听到哪一句话，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讨论一下。当然想装修的朋友呢，记得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我们推出的 N3 整家服务，127项的品质细节全包含，真正实现交付好包的全省的多，只交2.9万元，再赠送价值30,000元的明星同款的沙发。所以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啊。当然现在呢，我们的很多的一些朋友们呢都知道，我们在520马上要到来的时候呢，是推出了一个我们的广电惊喜班的内购会啊，有很多的一些便宜而且呢省心放心舒心的一站式的购物的体验。惊是惊鱼的惊，喜是喜事的喜，班是帮助的帮，不用下载，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一下惊喜班就可以。依托我们青岛广电的品牌公信力和资源优势，把控每一款产品的品质，在520这一天，在青岛电视台明星大厅，你也可以来逛一逛。我们内购会的时间是11:30到17:00。活动当天呢，像鲜活的小龙虾呢，仅需要美金9.9元，还有新鲜采摘的老山樱桃，美金也是9.9元。所以5月20这一天，11:30到17:00，就在我们的青岛电视台的明星大厅。

今天早上我们的互动话题说的是，在工作的时候你最怕听到的是哪一句话？哎，朋友说了，说检查组一会儿就到了。看来检查组到的时候要做很多的一些准备的工作啊。还有朋友说呢，这个表要得急，抓紧天天填报一下啊，这就证明你可能是要加班了。还有朋友说，一会儿开会，虽然轻描淡写，但是好像很有压力啊。欢迎各位继续来跟我们说，看你们最害怕的是在工作的时候听到什么一句话啊。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好像在电影院当中呢，给阿嬷的情书呢好像很火，据说是这个用潮汕话来做的很多的一些这种念白，也是刷屏了社交的平台，而且呢影片引发大家对于质朴真情乡土文化的一个强烈的共鸣，据说会哭。哎，不知道各位进入到电影院对这部电影的评价哈。但专家也说呢，说人均 GDP 超过10,000美元之后呢，文化的消费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是人们愿意为情绪、故事、精神归属所付费啊。专家还是稍微的靠后站一站吧，好吧。那这个影片呢也说到了，说这个整个的市场属于真诚走心的文化产品才是当下真正的刚需。

0: 现在给你
1: Come on
2: Simon Radio
3: Simon 气象站，
4: 三门气象站，今天是中雨转小雨的天气，温度呢是在17度到18度之间，东南风3到5级，此刻阴天，温度17度，体感温度13度，东风达到3级，相对湿度是 100%。 目前日出时间是4点49分，日落时间是19点0分，空气质量指数27，祝各位出行顺利。想装修的朋友记得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一直放29周年店庆，现在签约只价2.9万元，再赠送价值3万元的明星同款沙发，让家更有温度。而且呢，现在推出的基础的工程呢是终身保修承诺，赶紧的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

另外，今天我们的九一五早安秒杀品呢，来到我们的九一五广播严选商城当中，520的券包爱有礼限量100份正在发送当中，10元的门槛券以及无门槛券以及满500减100满1000减200的这个限量的礼券呢，现在各位就可以到我们的九一五广播严选商城当中来选一选了啊。今天为各位推出的是圣罗兰的自由之水90毫升，赠送圣罗兰的爆款小金条23号的4号，只需要389元的价格。另外 SK2 神仙水230毫升加面霜80毫升，分清爽跟滋润型，只需要799元。嘿，春乐来自王嘉尔，这里正在直播当中的就一早安节奏，节奏随心，自在随身。

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从冰岛小镇到芝加哥街头，从北京胡同说唱到黄金海岸慢跑，欢迎你的停车长官，你的态度可以左右世界。Hello， 青岛 ，Morning Beat Driver， 915早安节奏。